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海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海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

看这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

孩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今天的85.99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

0: 帕迪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迪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普森获得了铜牌。帕迪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普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迪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迪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y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

现在比赛开始。巴哈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for Marcelo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K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

0: سفيان البقالي إلى صدر الترتيب. البركة المائية قبل الأخيرة في هذا السباق. البركة المائية قبل الأخيرة انطلاقة جديدة.
1: 真是轻松啊。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2: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andra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菲雷乌。 菲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 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 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0: ابقى معنا عرض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ه ماساي الكينيا مع اشهر
1: باكاري 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 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

0: 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

0: 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三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六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一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十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十点狙。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两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两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两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2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10环，
1: 全力保持好，
0: 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

0: 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永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应该是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想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1: 没问题，相信你。
3: 动作，
2: 注意点啊，轻点。
0: 九环，中国队的 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

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我这个得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9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一卫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9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10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10环，非常漂亮。10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10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9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2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10环。第二局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漂亮，3个10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哇！

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基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箭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雨熙10环漂亮。金基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地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

0: 有关。
1: 刘在天，好，
2: 同志们，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对，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英镇，
3: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英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CCTV 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徽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徽生物
9: CCTV 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4: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3: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4: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13: 对，气势打得不错。

0: 发球发的不错，
1: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0: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又从发球去找14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1: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2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0: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1: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3号深津英臣，接应是1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一传，
1: 哇，又给快攻，
0: 连续3次进攻都给了张一嘉，
1: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了，
0: 是的是的，
1: 吊球张志佳防起来，
0: 调整功
1: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地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0: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哲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1: 张哲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3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0: 打手，
1: 对，这是第4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

0: 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嗯，小S太智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互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

0: 挑战日本腿。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0: 嗯，
2: 好球啊，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0: 嗯，
1: 好球啊，王斌经过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
0: 超走了。
1: 因为日本队的这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在飘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日本队的二传手深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扫位强攻，球打中，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0: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1: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0: 对，
1: 还有后三。
0: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好一传，
0: 好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的非常清楚。
0: 没错。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0: 嗯，
1: 现在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

0: 挺针，回首线打中。
1: 然后贺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哇，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拦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那些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就是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0: 高桥蓝，高桥蓝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攻，
1: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平。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0: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1: 嗯，
0: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1: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0: 是的，
1: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机器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后卫强攻，咬住比分。
0: 王斌大力跳发。
1: 漂亮
0: 球，
1: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我们先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1: 很不错，
0: 好发球啊，
1: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太拦的，日本队保护。这球是转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0: 挺敢打的。
1: 在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0: 可能是进攻之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1: 现在换上了
0: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看15号贾飞优佐的发球，
1: 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0: 张嘉的发球

0: 他就是找失川。
1: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0: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1: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一个战术。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1: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0: 他没敢跳
1: 啊。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两点换三点，
1: 上了温子华，用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0: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1: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0: 好防守啊！
1: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0: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1: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0: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1: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效拦网，
0: 撑起
1: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

0: 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7: 面对这种三十篮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6: 嗯，
7: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如果队友们更好保护，
6: 嗯，
7: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6: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7: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个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6: 是
7: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6: 嗯，
7: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6: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篮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7: 是的，
6: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篮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7: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6: 是，
7: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才能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6: 对，
7: 毕竟现在是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的队伍。
6: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区，
7: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6: 我们也在通过篮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嗯，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7: 好发球，
6: 好像是打到许宗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7: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篮。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6: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篮，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林永真是拿到了6分。
7: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6: 没错，
7: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句怎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6: 对。

0: 但是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1: 是的，其实像培育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会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0: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1: 对，
0: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0: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1: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他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0: 是，
1: 像父母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0: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但应该打到一点点。
1: 其实。
0: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1: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
0: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看你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0: 嗯，对，方家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三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哲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跳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嗯，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印象中。
0: 嗯，对，是。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2: 好，谢谢。
0: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1: 需要换队员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0: 是，

0: 好球，
1: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2: 李磊三位强攻，
1: 球是李磊触网了，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2: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1: 是的，
2: 但是德军像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1: 是的，
2: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1: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
2: 嗯、
1: 可能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2: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1: 所以李磊触网，
2: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1: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2: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1: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2: 是，
1: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2: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2: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2: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现在这种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2: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稍微一点，可以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上来，
2: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2: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2: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就不要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2: 是，
1: 这做比较困难的一些。
2: 嗯，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2: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

0: 看看杨宝奇，
1: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依赖一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和平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0: 嗯，
1: 高桥兰的发球，
0: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12分，大斜线，神经沉防起来，
1: 哦。
0: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对，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1: 远网短平张仁佳。
0: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1: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0: 嗯，
1: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0: 嗯，
1: 如果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手自己去接了。
0: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1: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0: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1: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0: 是
1: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你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上再往前走，
0: 嗯，
1: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0: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了，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

0: 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1: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0: 了。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1: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0: 对，
1: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0: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1: 是的，
0: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0: 对，
1: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0: 这球拦网出界了，
1: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0: 对，
1: 所以他一直这样。
0: 高点快球，
1: 王世坤的进攻的
0: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1: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琦的发球，
0: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1: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0: 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1: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是五号大佐达轩。
0: 后三进攻，
1: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0: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1: 是的，
0: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1: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0: 没错，
1: 彭世坤的发球，
0: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琦，接应是温子华，
1: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0: 对，
1: 攻不见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0: 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

0: 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1: 是的，
0: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1: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0: 嗯，
1: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0: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1: 是的，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0: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1: 是的，
0: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1: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不好。
0: 嗯，我觉得袁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梁宝琦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像

0: 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于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5: 一传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4: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5: 是的，所以说王浩斌现在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4: 嗯。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5: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4: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5: 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6: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古典
4: 接应。哎，你之前看过冯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5: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4: 从来没有打过。
5: 是今年，我还你知道想让他新尝试了一下。
4: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一场打得还行。
5: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4: 对，
5: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4: 嗯，王斌打入出界，
5: 王斌大力跳发，
4: 12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5: 注意力不集中，
4: 对，
5: 稍微有点卡壳，王斌，然后这球没上。
4: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5: 是的，我被连续发球，上网球发得不错，
4: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5: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正回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

0: 计算机下没电好，尽量调整球员，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0: 好一传，
1: 好防守，原探稍微强攻，哎，篮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0: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的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哎，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0: 啊，这球打杆了。
1: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0: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1: 嗯，
0: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家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1: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0: 好球，出界
1: 7-9，
0: 但是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元太的发球，
1: 哇，漂亮！中国队刷二篮网，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啊，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0: 应该比较快，张良家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1: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

0: 好球啊，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0: 郝一晨，
1: 漂亮，李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0: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1: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0: 是的，身高不高，
1: 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0: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1: 对，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泰尔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0: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还有西田有志的发球，
1: 接外。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0: 可惜
1: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扣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是到位了，
0: 好防守，
1: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

0: 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对，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篮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换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篮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

0: 可以看到，无论是刘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信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1: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0: 好
1: 球，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0: 王厚斌发球，
1: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十八平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十九平，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0: 好发球，
1: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0: 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

0: 现在发挥效果非常好。
1: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0: 连续三轮发球，
1: 尤其是那个四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0: 是的，
1: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十八分了。
0: 发球界外，二十平，
1: 嗯，肯定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0: 后来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1: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0: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兰
1: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0: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次进攻。
1: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兰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0: 是过网击球呢？
1: 切好，
0: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1: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0: 是的。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1: 嗯，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0: 还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1: 嗯，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0: 是的，
1: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0: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
1: 嗯。
0: 看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1: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还有，
1: 好防守，
0: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0: 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0: 是的，
1: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背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0: 日本队二换三，
1: 永禄元希，宫浦健人
0: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永禄元希。

0: 感觉攻，感觉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1: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0: 这球比较惊险啊！孟子华的发球，
1: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成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0: 是的，
1: 23-23。
0: 孟子华第二次发球，
1: 啊，又踩线，
0: 又踩线。
1: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那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啊，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0: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1: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2: 不要太淘气哟。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

0: 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的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新度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0: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宇飞。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宇飞更快。
1: 八九台马海大移族来自法国，
0: 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陈宇飞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他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他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也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

小动作揭发。这应该是四方球控制，我给你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基础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这个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亦菲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雨菲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总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反正就是能比陈雨菲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足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雨菲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雨菲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心度的长点。

可以飞一个个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从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暗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一飞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宇飞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都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宇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这是陈宇飞的局点，21-20，太帅了。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

0: 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雨菲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
1: 哎，那我这个
0: 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就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5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雨菲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雨菲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雨菲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乐一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雨菲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雨菲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3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3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打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第一局陈雨菲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辛杜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 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于心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

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宇飞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

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三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李飞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抢网退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

对方打拉掉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十五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陈一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出界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十六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了，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五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今天是17-0。

地球其实很难处理的，这个星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

0: 就是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进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2: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
10: 那我就放心了。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 就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2。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0: 反击放网，
1: 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昌哥在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0: 哦，第一拍打
1: 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0: 嗯，其实
1: 也是注意了连贯。
0: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1: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0: 嗯。上一拍中路。
1: 嗯，好球，要进攻很凶啊。然后呢，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0: 嗯。
1: 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0: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0: 嗯，
1: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0: 发后场，
1: 我们的摆脱近身，
0: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进攻，
0: 下一条中路，
1: 看是9万。
0: 嗯，
1: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就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0: 伦加德来接发，
1: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0: 抢网。
1: 啊，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0: 嗯，
1: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0: 王昶刚才在往前，嗯，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1: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0: 嗯，
1: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0: 把球挑给对方。
1: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0: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1: 是
0: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1: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护了，
1: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0: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

0: 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1: 嗯，
0: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1: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0: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峰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1: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0: 嗯，
1: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然后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0: 这个球在界内
1: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0: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1: 是的，
0: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1: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0: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应被动了。
1: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0: 没错。
2: 走。
1: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0: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1: 是的，
0: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1: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拉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那我们在抢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0: 10-10。
1: 是的。
0: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场来接发。
1: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0: 好球，
1: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0: 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1: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0: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0: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下一拍就
0: 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13-12，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盘，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0: 杀
1: 一
0: 次，又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坑来接发。还是坑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嘉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嗯，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
1: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0: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1: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的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接的不好，对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闯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1: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1: 好球！
0: 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21-20，梁伟坤和王闯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块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闯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

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运，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运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五六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十七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四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八进四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十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四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三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

比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又一次攻陷了美国队的三秒区，还是阿隆索。今天阿隆索呢避实就虚，让美国队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双方打平。但是美国队的进攻火力一直是比较猛，他们赔上了两次犯规，但是他们的冲击力依然不减。这是一个三分球，继续往内线冲击。

在此前的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64-57战胜加拿大队，那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13-7，西班牙队继续不手软，他们今天由阿隆索这一点去执行强攻，效率非常高。

球队确实是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防守西班牙队两个外线四号瓦尼祖埃拉以及五号赫尔南德斯这两个人身上。当然美国队的进攻火力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这打了没到半节已经得15分了。那么这一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的旅程，特别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能有很多的球迷会苛刻的认为啊，比如说在对阵加拿大的时候的最后一次防守，包括最后一节是否应该合理的利用犯规数等等。但是对于教练员和运动员来说，这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么关键这么紧要的时刻，那难免会有一些出入或者差池，这都非常正常。但可喜的是，就是我们前面也说了，那像孙涵韵像彭云舒这种小姑娘，她都是还在清华附中上学的学生，经历这种大阵仗不畏强手敢打敢拼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他们和像在青训体系内去经受锻炼的李元山也好，其他队员也好，充分的磨合，那这支球队应该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未来的希望。这边又是赫尔南德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比赛第四节最后关头，顶住澳大利亚反扑的是西班牙的防守反击，赫尔南德斯两次防反攻框得手。哦，先看这球，美国队在内线强攻再次造成西班牙队犯规，他们进攻效率确实高。继续发威，现在西班牙队能够跟强大的美国队相持，他们今天的确是没有任何包袱。美国队呢打的是很先进，扑到前场之后直接拉空间，这个球呢多少腿有点软啊。反击2-1，这球第二次进攻，美国队退守是真的快，防得很凶。

看看这球，今天的很多的高光的集锦，还是美国队能够在两个底角把空间拉开，及时靠突破大面积转移球调动西班牙队的体能。西班牙队体如果跟着美国队跑的话呢，多少可能会有一点吃亏。不过这边西班牙队再次反击，但注意看美国队第一节这还有两分半钟，他们已经拿了26分了。这单节得分，因为10分钟一节，这单节得分的效率是太高了。这西班牙队今天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跟强队去打拼，我靠防守死守是没有用的，就是对攻，但这需要保证一定的效率。西班牙队在组织，赫尔南德斯控球，阿隆索，哦，没时间了。赫尔南德斯，这是情急之下一次出手。美队想尝试中距离投射，一分钟他们只得了一分。这个转换呢，这段时间美国队打得多少有些松懈。看中路往进突，西班牙队传接球真的很不错。除了这个球，哦，先看二次进攻。哎呦，这边是真的，一是西班牙队足够无私，人动球动，跑动着传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去希望能够进攻拿到分数。那另一个呢，就是美国队他的防守、身体对抗、脚步都跟得上。西班牙队打的这真的很困难。19分，就是单节10分钟。其实对于进攻来说，20分是一个能合格的水平，而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第一节比赛才结束，这已经是就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效率。但是就后半段，西班牙队显然这个体能，哦，先看这球，反击，哇，建立在防守反击的基础上。西班牙队再追一分，真积极。12号埃齐亚纳托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抢、能拼抢、能去打反击的这样一个选手，不惜体力。那在现在的阵容

上呢是埃齐亚纳托古和14号阿布巴卡两个人，就是保证对抗、保证冲击力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情况是差6分，又一个西班牙队真是敢打敢拼啊！前面有一段进攻端的哑火，包括体能出现一定的缺失，这段时间连续两次，一次是12号埃齐亚纳托古，一次是5号赫尔南德斯，连中两个防守反击，比分追到只差4分。再来，球队防守犯规。

球队现在更多还是靠单打去找机会。这球跑错了，中锋想上来掩护或者接应，但是你看他最后还是能靠个人能力，应该是四号莱克利。啊，抱歉。美国队的八号麦亚卡，这是他们绝对的明星主力，很有机会获得这个赛会的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存在。马上又是跟进的九号奥乔，阿隆索想去从左边左手去攻筐，效果并不好。漂亮，拿到篮板球之后，球交外线赫尔南德斯，再次命中。赫尔南德斯真是顽强，有活力，而且打球很聪明。西班牙队真是顽强，度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继续冲击美国队。现在只差两分，而且西班牙队注意看，美国队呢拉开空间，但后续效果没那么好。这球太可惜了，欲速不达，后场想给到快下的阿隆索，直接打反击，失误了。美国队这段时间上替补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效果不是特别好，他是跟不太上移动的节奏。

内线的拼抢，阿隆索，阿隆索今天拼得足够凶了，我不确认最后他体能能不能保证。

然后再往内线走，哦呦，这一下美国队防的真是凶狠，应该是也有点上头了。西班牙队的坚韧顽强勇敢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边是五号赫尔南德斯，就这一次在看到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时候，很多的姑娘们的表现都会让人动容。如何以小博大，如何去以弱敌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但非常非常让人激动的是，就是这里面是有中国姑娘的荣幸。比如说李元山，她入选了本次赛会的最佳阵容，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个外线入选了最佳阵容。期待姑娘们的，因为姑娘们这一次打过之后呢，她们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人后续还会到比如说像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年龄阶段，20岁以下，或者是18岁以下、19岁以下之类的。国家队继续去集训、去训练、打拼，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次的征战经历。看裁判的判罚，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两罚一致，美国队这是有点被西班牙队打急了。4:08的进攻时间，要先看一看瓦伦佐埃拉，两罚全中，这样追到只差2分。然后西班牙队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是刚才伤到的是五号赫尔南德斯，他的伤情，因为他今天真的打得非常好。瓦伦佐埃拉现在来打主控。

球队继续强攻。虽然西班牙队刚才那次运动战进攻没有中，但是他们也成功的阻止了美国队再次攻下篮筐。

继续打内线，美国队呢现在倒是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要解决得分问题，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第一节他们的进攻效率之高确实是有点顺风顺水的意思，但实际上由于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反而在第一节最后关头被西班牙队两次防守反击把比分追上，这样的话到第二节开始有些急了。

这边是西班牙的防守顶胯出现了犯规，四号莱克利，美国队领先三分，半场还有两分钟结束，看西班牙队能不能再给美国队制造点麻烦。走中间，利用掩护出空当之后，又是一个长篮板球掉下来，好球啊！西班牙队内线双高发挥了作用。十九号斯梅科夫斯卡亚刚刚得两分，这边呢美国队内线凯罗琳布拉德利又回敬一球，斯梅科夫斯卡亚一上呢就是卡罗琳布拉德利必须上，虽然他慢一点，但是西班牙队两个高度在场上，好球又一个，美国队这边是没有办法再扑出去了，西班牙队扳平了比分，39平。第二节领先的是西班牙，美国队强打内线，还是去拼个人能力吧。布拉德利拼出一个犯规。半场比赛还有41.8秒，西班牙他们的顽强绝对值得人尊敬。这边西班牙想要冲击布拉德利所镇守的内线，切里的多多少少还是静态的天赋呢会受制一些。西班牙队打得很攻击力很强，很努力，但是美国队因为派上了布拉德利在内线的护框，有时候他会守一些沉退，这确实对于西班牙队外线身高略偏矮一些，这是会影响比较大。美国队这样又一个失误，看西班牙队半场有没有机会扳平。这边莱克利遭遇到了严防。Thank you.

0: 这样的话呢，半场是两分的差距，针锋相对。我们稍事休息，来看下半场。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0: 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这是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下半场3-4节的比赛，在上半场之前表现非常突出的美国队和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打得难分难解，41-39，双方只差2分。年轻的姑娘们毫无保留，特别是西班牙队

在第一节前半段，美国队的进攻打得非常犀利的情况下，跟美国队对攻越打越有信心之后，虽然沉寂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第一个体能关之后，特别是在第一节最后关头，凭借两次有效的防守反击，把比分追到了差四分。而第二节更是在单节领先美国队，国家队第三节上来，在上半场受伤的，我们看到就是赫尔南德斯，他下边已经包扎起来了，做了紧急的处理，仍然是伤病不下火线。而美国队今天呢，飘着头，其实付出了很多代价。内线大中锋卡罗琳·布拉德利，终于又拿到了两分，反超了比分。45-42，现在美国队呢暂时领先三分。莱克利这一次应该是被赫尔南德斯战术犯规，

来啊，又一个反击。赫尔南德斯这上篮之后，就赶紧摁一摁自己下巴上这个纱布的这个行动，太帅了。美国队出现了走步，能把美国队逼到这个份儿上，西班牙队今天真是做对了太多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姑娘们没有任何的怯场，他们并不觉得美国队比他们强大多少，这很重要。但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是这个拼法，西班牙队能不能拼到最后，体能上能不能支撑，这个要拭目以待。西班牙队的反击可惜了，先接球的队员打到脚上，错过了最好的反击的进攻时间，二次进攻又等于让美国队呢暂时先给破坏掉了。赫尔南德斯

上这球越打越放松啊，这种球都是松弛的时候能打进，反超了西班牙队。内线收缩在一起，西班牙的防守反击又来了，漂亮，还是赫尔南德斯，反击高手啊！

球队呢这段时间打的确实是着急，越着急越乱，因为他们的队员强在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能力上。第三节美国队10中3，西班牙队14中6。这边呢，11号罗宾逊今天3罚中1。西班牙队仍然保持领先。哎，这时候忙中出错了，美国队觅得机会防守反击，但是没打进。

西班牙队呢防守犯规，他们应该是把赫尔南德斯换下去了吧，拼得太凶了，但是确实是很值得呀。双方打平，阿隆索好球，稳扎稳打。今天他没有在外线去攻多少个，反而是去往内线发，利用他的身高加上持球结合，哦，美国队这边放三分了，漂亮，命中一记三分球。这美国队这进攻啊，真是，哦，这还是一个长两分，这还不是三分球，打平。第三节还有两分钟啊，结束了。

他们在这边反击，到内线，到犯规了。刘队很聪明，针对性很强，他们去攻一般都是要去攻阿隆索，因为知道阿隆索今天的手感啊、状态啊，包括在西班牙队的战术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美国队反超了比分，第三节还有1分26秒，进攻时间不是很多。瓦伦祖埃拉好球，斯诺斯卡亚给到跟进的阿隆索，阿隆索今天的目标就是往内线去冲击，效果还真的不错。不过现在又是美国队领先，让西班牙去追分了，这时候更要保证进攻效率。二次进攻得分上西班牙队优于美国队，但是现在美国队开始增多了正面持球冲击，可能我们这个有点絮叨，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拼到最后体能是不是能保证你有足够的对抗移动速度，这非常重要。漂亮，应该是赫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今天是真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接着打平。内线第三节是14-6，西班牙队占上风。美国队领先到了3分，谢里给到外线，这球弹框而出啊！其实弹道啊，包括出手的空间都非常正。这球是无效的。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美国队领先，单节应该是领先1分。看看最后的决赛，第4节了。

防守不错，前面防得很好，这球没有犯规，内线护框移动也足够好。内传内，这球被美国队摁住，球还叫阿隆索，

61平。美国队今天7个盖帽，西班牙只有1个。篮板球还是掉在美国队手里。争球转换球权，罚进球之后现在又领先了2分，双方这针锋相对的状态，看谁拖到最后先脱力，都是绷着劲儿。包括今天美国队，说实话，这是应该是他们打这次杯赛就是最凶狠的一次，包括犯规，包括对抗，包括下手，说明西班牙队的针对性起了作用。再次攻过来，又失误了。今天美国队失误还挺明显的，而且哦，先看这球，又是赫尔南德斯。再次扳平了比分。今天西班牙队的主教练显然要比美国队主教练要激动很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队伍并且提升球队战斗力的机会，而且有机会，现在真的是一直咬着。

再看反击，双方现在差一分。

球队开始全场的扑防，说回到半场，因为布拉德利在里面，他的护框就起了很大作用。西班牙队，哦，西班牙队这边也是有点要针对持球人的意思。直接一个凶狠的阻击，再次冲到内线，切里开始发中球了，但是对于西班牙队来说还有将近半节多的时间要去跟美国队在攻防两端相持，这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能看出来美国队现在他会主动去寻求一些对抗，一打二打进，就这个时候是美国队个人能力体现的时候，他们的防守的专注度包括他们移动的速度就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慢。好球，这边西班牙队通过配合，这是切里，切里给到了12号埃齐亚纳托古，把这球打进，

尔南德斯仍然没有手软，三分球命中，太厉害了，领先一分。但美国队呢继续往内线冲击，身体对抗，赫尔南德斯完全成了引领球队前进的英雄，他已经轰下了27分，并且帮助西班牙队又一次反超了比分。他的灵动、拼劲儿、勇敢，确实会是这场比赛最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道风景。提前起球，2+1打成。这是3-71，还有最后半节，看看后面的比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行进。球队罚球命中，这是他们的头号球星麦亚卡。两罚全中扳平。

这球赫尔南德斯还想往里攻，美国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双人合围把这球封盖下来。再看这一次是没有让赫尔南德斯再得逞，四分二十。

最后四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都满了。球队现在你看他的防守的积极性，换防，尔南德斯三分，这弹道都很正。这边西班牙队出现了失误，

个人单打转移过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西班牙队这边收到，3分21秒。西班牙队呢，这一次进攻没有得手，纽约拿到篮板球，看反击，这边这双方等于是有，我先看这球，这等于是有1分半钟没有得分了。麦亚卡午饭离场，7-3平，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还是赫尔南德斯，这次有点用力过猛了，没有打进。莱克利制造了瓦伦祖埃拉的犯规。

莱克利呢也并不擅长罚球，他罚中了一个，但这边是西班牙队自己失误之后连续犯错误，给了美国队机会。看这球，传失之后

就出现了身体冲撞，拉美球队直接送上罚球线。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到体能的缺失上，但是从刚才这一点来说，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就西班牙队的这段时间，你不能说他有多么的紧张，就是他的动作包括配合的被动性明显了很多。西班牙队再次出现了失误，刚才呢11号阿里亚纳罗宾逊为球队添上了两个罚球，这样的话他们在打平之后的领到现在领先的三分全部是靠罚球得来的。还是内线强攻打进，这是第一个运动战得分，在73平之后。这是6号威廉姆斯，内身威廉姆斯延误之后直接跟进防内线，脚步移动确实不错。西班牙队再到内线，你看到终结的时候已经是出现了差池。西班牙队10号泰伊拉这球放就放高了，并且最后是内身威廉姆斯防守端又给他们球队立了一功。现在是5分差距，西班牙队的最后的4分钟里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分。美国队这边应该是琼斯出了失误，最后1分13秒，现在西班牙队落后了5分。

刘队开始主动找对抗了。对于美国队来说，现在就是消耗西班牙队。险些又要失误，失误了。但美国队拿得回了球权，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形势很不乐观。他们拼了36分钟的净时间，你看现在真的跟不上。躲进去，这个三分也不中，下半球被美国控制住，3抢1，也没抢下来。直接一个封盖，内森威廉姆斯，他现在非常活跃，他的体能，他的冲击力，在内线强攻，在防守的脚步移动，在护框方面都做出了，对美国队做出了贡献。73平之后，美国队打了一个7-0，还是不好。内森威廉姆斯又拿一个篮板。

0: 到前场，裁判已经吹犯规了。莱克利，应该是莱克利上罚球线。对，他的速度确实快。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确实不管是体力受影响还是手感上不理想，确实是在罚球上没有什么斩获。现在美国队呢是81-73，阿布巴卡尔刚才呢两罚都没有中，也就是在最后的四分钟当中呢，西班牙队是一分没有得到。美国队这边上罚球线的，这是刚才因为双方的犯规很早就积累到了过四次了。这是12号奥利维亚琼斯，他罚中了第二球，这样的话82-73，西班牙队还要往前攻，美国队只要封住角度就可以了。这球被美国队直接抢到。比赛结束，让美国队是以82-73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决赛的冠军。这场比赛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7: Here, up are good. You had your instructions earlier, so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expect. A good clean.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超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古巴拳手奥斯利·伊格莱西亚斯，对阵来自于俄罗斯的帕维尔·谢利亚金。在拳台上穿着黑色拳击鞋的呢，这就是古巴拳手伊格莱西亚斯。伊格莱西亚斯呢，28岁，身高1.89米，他是一个左式的选手，绰号是龙卷风。他也被看作呢是目前在超重量级当中最引人关注的，不能叫新星了，但是呢也是很有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创造出不菲成绩的一名拳手。目前呢他在 IBF 的挑战序列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伊格莱西亚斯呢，他在之前打了14场比赛，14场比赛全胜，其中13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这名选手呢，有着非常出色的拳击技巧，秉承了古巴选手他们优秀的这种拳击技巧，同时呢，自己的力量也还是相当的不错。在此前呢，他曾经在22年拿到过空缺 IBO 轻量级的青年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的头衔。在22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马拉维的选手齐勒姆巴，拿到了空缺 IBO 超重量级的国际冠军以及 WBA 超重量级的洲际冠军，那也是他至今为止唯一的一场打满的比赛。而在22年的12月份，当时是10回合 TKO 了乌克兰的选手维利科夫斯基，拿到了空缺 I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并且在之后呢是4次卫冕。而由于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升到了 IBF 的第一位，再加上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之后选择了退役，这样的话呢空缺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腰带，所以 IBF 的腰带呢现在目前依旧是处于空缺的状态。 IBF 呢在去年本来是下令了让伊格莱西亚斯和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两个人争夺这条空缺的腰带，但是呢阿尔瓦雷斯的团队呢是表示阿尔瓦雷斯肘部的手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最早要在今年的9月份才能复出，所以两个人呢这场拳王之争没有能够实现。而作为目前 IBF 排名第一的伊格莱西亚斯呢，往下选到了现在的这个对手，在 IBF 排名第7的俄罗斯的拳手谢利亚金。 西利亚金呢，今年是32岁，身高是1.86米。此前的职业战绩是16胜1平，16场胜利当中呢，7场比赛 KO 对手获胜。在之前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业余拳击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260胜40负，拿到过俄罗斯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以及2015年世锦赛的铜牌。当然，两个人呢在比赛的风格上是不尽相同的啊。伊格莱西亚斯他是属于这种爆发力比较足，从他的绰号龙卷风也能够看得出来。而西利亚金呢，更多的是一个点数型的选手，他的 KO 率呢是不到50%，这个 KO 率跟伊格莱西亚斯相比呢确实差了很多。比第一回合刚一开始之后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每一拳让你感觉呢都是虎虎生风，奔着憋重拳来。而西利亚金则是通过自己脚下的步伐和对手去周旋，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利亚金显得相对来说被动一些，并且在第一回合结束之后，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左眼下方已经出现了肿胀，这是奥斯里伊格莱西亚斯他的重拳所产生的效果。伊格莱西亚斯从他的比赛的风格来看呢，虽然说他的拳非常的重，但是你要注意他有很多的小细节，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假动作去晃开对方的抱架，特别是用自己的前手，也就是他左势嘛，也就是自己的右手，长距离进攻对方的时候呢，经常会把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啊用很细微的假动作给晃开，这样的话呢让西利亚金暴露出自己的防守漏洞。连续的前后手重拳的直击，感觉这场比赛伊格莱西亚斯都没有打过这个轻刺拳，出手之后啊，全都是挂着劲儿上来的。这样的逆时针旋转啊，顺时针旋转，对于西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是顺时针的话，正好是转到伊格莱西亚斯的后手方向。漂亮，突然间的一个击打区域的变化，打中身体。第二次尝试，西利亚金呢尝试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被伊格莱西亚斯手臂挡住，看看是否还会有连续的身体击打，造成西利亚金的前手低位防守。伊格莱西亚斯这个古巴式的摇闪啊，体现出来了，漂亮，身体击打再加后手直再加前手摆，一个勾直摆的配合，也是调开对方的防守，最后的这个前手摆拳很清晰的打到。这两个人呢一直是拉到中距离，并没有打非常的远，同时呢也没有这种近战的缠斗。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西利亚金他并不想把比赛放到近战缠斗的这个局面当中，所以说呢两个人虽然一正一反啊，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个前脚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还并没有体现出来。又是连续的4记重拳，最后这个上钩要是掏进去的话，很有可能击倒。伊格莱西亚斯呢，他的这个抱架是非常紧的，一方面是紧护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挂着两面盾牌一样往对方的这个阵营里面去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他的后手依旧会抬得非常高，特别是当两个人距离打得比较近的时候，这样的话，西利亚金有的时候的反击。伊格莱西亚斯呢，即便他不去做摇闪，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后手抬高来躲开对方的反击。而且从两个人的权重上来看，伊格莱西亚斯每一次发力打到西利亚金的时候，都能够听到现场收声器发出的这种砰砰的这种闷的声音。而西利亚金呢，他打上去之后的这个声音效果啊，没有那么的响，没有那么的脆。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伊格莱西亚斯还是优势非常的明显。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个人称重都是167.5磅，两个人呢都是顺利的称重过关， 但是在恢复体重

之后，在补水之后，感觉呢，伊格莱夏斯好像他比对方要稍稍的更大一点点。就谢利亚金呢，他的这个拳打的。

的时候，他在这一点上好像呢比较吃亏。刚才这一拳偷得不错，造成了伊格莱夏斯头部的后仰，但是伊格莱夏斯啊没有被这一拳吓回去，依旧还往上扑，这一点呢就比较可怕。一个是自己抗击打能力确实强，另外一个呢本身对于自己的这个拳重是有信心的，也知道了对方大概拳重是一个什么状态，过去又是三个重击。呼，漂亮，这个后手摆啊，这后脚像装上弹簧一样，直接一个侧闪之后把弹簧压到最低，然后再猛地爆发出来。目前呢，在这个级别 WBC 还有一条过渡世界冠军，是莱斯特·马丁内斯，来自于危地马拉的拳手。这是姆比利被扶正之后，马丁内斯呢是变成了这个过渡的世界冠军。所以说，在克劳福德退役，阿尔瓦雷斯输掉那场比赛，迟迟没有宣布复出啊！现在在这个级别，有一点天下大乱的感觉，好像排名前十，甚至是前十几的选手呢，都有机会，或者说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去搏一搏这个世界冠军的王座。西里亚金一直在做环绕，没有太好的机会，结果自己前手打进去之后，自己后续动作跟的不多，前手打完被对方控制或者是防住之后，紧跟着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拳反而是伊格莱夏斯连接的更快。这样的话，即便是西里亚金自己主动发起的攻势，到最后还是变成伊格莱夏斯占优势的一方，这一点就得不偿失了。伊格莱夏斯确实他的出拳频密程度要比对方更多，特别是他的前手拳其实呢都是带着这个重击的感觉上来的。西里亚金刚才两次身体的击打做的还是不错。又是把双手架开推到对方的面前，感觉呢他就是那种要把对方的双手给摁住啊，然后找机会再去做击打。伊格莱夏斯连续的假动作晃，前手四拳打进去，再加后手重击。一次费城壳式的滚肩防守，防住了西里亚金的反击。漂亮，后手往上掏。漂亮，后肢再加前肢，这是看到对方的移动方向，首先是有利于自己的后手直拳进攻。西里亚金一套乱拳打进去，结果呢伊格莱夏斯很轻巧地躲开了。漂亮啊！这一次身体的击打打到了对方的这个腰部以下，那还好是在侧面腿部的这个位置上。漂亮，后手假动作之后前手的上勾，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这就是伊格莱夏斯他的拳风的多变性了，虽然他的每一拳都很重，每一拳都是带着力量上来的，但是呢他在自己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进攻过程当中啊会挂非常多的小的假动作。漂亮的后手防守，两个人好像是有一个碰头，但还好应该没有大碍。

西利亚金呢，其实他的这个打法，如果说碰到一个也是愿意跟他去磨的拳手的话，可能两个人会有很多的僵持，西利亚金呢也会找到更多的机会。但今天对手真的是不管你怎么样啊，他是保持着他自己的风格，伊格莱西亚斯一直是保持着自己这种强侵略性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呢也是属于观众比较喜欢看的。在对方多次的这种面部重击，特别是有几次漂亮的上勾拳从中间打进去，现在呢西利亚金感觉他的这个鼻骨啊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所以说在回合间休息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要给他把这个鼻腔当中的血液排除，另外一方面止血也很重要。第七回合，这是一场世界冠军的争夺战，所以呢是一场12回合的较量，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是否能够打满？毕竟伊格莱夏斯是一个14战全胜，并且13场比赛 KO 对手，提前终结对手这样的一个凶悍的选手。西利亚金连续的顺时针旋转，躲避的不错，但是进入到近战了，看看近战怎么样？两个人还是近战就直接抱在了一起。西利亚金现在又开始做逆时针的移动，刚才这一下非常的悬，第一拳伊格莱夏斯左手摆打完之后，紧接着右手这一拳，还好西利亚金后闪躲过去了。伊格莱夏斯确实他的出拳速度是非常快，相较之下两个人同时出拳的话，哪怕是西利亚金率先出拳那么一点点，伊格莱夏斯都能够后发先至，反正正说着呢就来了，后手拳的速度非常快。打到现在啊，西利亚金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点不敢往前攻了，后手拳做身体的击中，漂亮，前手两个刺连着两个后手直拳，伊格莱夏斯迅速的做了一个身体的击打的反击，回敬了对手一个身体击打，刚才这一波进攻应该会给西利亚金稍微的提一点气，漂亮，又是连续的假动作，每一拳就是如果你防他这一拳就是虚的，如果你不防这一拳就是实的。伊格莱夏斯站在拳台的角上招呼西利亚金，啊，这个时候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刚才伊格莱夏斯好像有点心态过于放松了，把回合结束前10秒的这个提示音啊当成比赛结束。不过呢，西利亚金也那一瞬间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这个风度，没有抓住对方转身背对自己的这个时机上去进攻。啊，伊格莱夏斯现在呢，他是想把这个比赛呢拖入到绞杀战当中。西利亚金现在确实感觉呢，就是进攻不够顺畅，打不出去，打出去对对手没有威胁，然后呢还会自己遭遇反击。伊格莱夏斯赛前也说了，这个对手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一点他非常的尊重，但是他要证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拿到呢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他指的

0: 就是这条 IBF 的世界冠军腰带。如果这场比赛顺利获胜的话，那么至少也会成为两个组织的统一冠军，就是 IBF 和 IBO。尼克莱夏森呢，现在他好像从自己的这个风格上，从一开始的咄咄逼人呢，在慢慢的选择就是以退为进，在一定程度上自己选择向后退，然后呢引着对方上来。期待间看看这一波进攻能不能够打出去，直摆的结合伊格莱夏斯躲闪相当出色，打反击西利亚金再走，前手拳再次点上，漂亮，打完了前手摆之后的顺势躲闪横向滑步出去，伊格莱夏斯技术动作确实非常的全面，后手的迎击打中，保持到中距离对于西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怕是在伊格莱夏斯主动选择后撤诱敌深入的时候，西利亚金呢也不会让两个人的距离保持得太近，但是这么打下去其实你是看不到西利亚金啊他有什么取胜的途径和通道，因为拳击真正还是要看进攻，任何格斗类的项目都是一样。漂亮，伊格莱夏斯滑步之后前手摆，突然间再上一个冲刺步，前手的换拳，第八回合结束。西利亚金现在这个鼻子的伤势啊，应该说已经还是非常的严重了，在不停的出血，那有可能呢是鼻梁骨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其实这样的状态从前面的几回合之后呢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呢他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呼吸调整，进而呢去影响自己的体能，但最主要的就是看不到啊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获胜。那这样的话西利亚金他的团队呢在八回合结束之后呢是放弃了比赛，为了保护自己的选手，那这样的话古巴选手奥斯利伊格莱夏斯卫冕了自己的 I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同时也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I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1: The IBF and IBO Super Middle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俄罗斯亚当斯来对阵奥斯汀威廉姆斯。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哈雷比皇家奥兰多度假村来进行。在比赛当中，身着黑色短裤的这是亚当斯，金色短裤的则是威廉姆斯。亚当斯呢是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这场比赛是他的卫冕之战。这场比赛赛前啊，双方在称重环节啊，这火药味非常的浓啊。
10: Kevin, what are you seeing out there right now?
11: Well, Amo's landing the jab whenever he wants, and he's landing, and he's...
9: 延续的组合拳啊，这是亚当斯非常有标志性的近距离的组合拳进攻。这场比赛亚当斯其实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这个威廉姆斯啊，很难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亚当斯呢很容易就冲进来打组合拳。在这一回合上来之后，我们看到亚当斯的组合拳打的是有声有色。
11: See, that's a problem, backing straight up and retreating.
9: 这场比赛的第六回合，这一回合呢亚当斯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俄罗斯亚当斯呢，他的绰号是野马，在这场比赛的战绩是24胜1负1平，18次 KO 对手，KO 率呢是高达75%。亚当斯呢，2015年正式转为职业拳手，在2023年6月9回合 TKO 朱利安威廉姆斯，赢得了 WBC 重量级临时冠军头衔。在2024年5月呢，当杰马尔查洛被剥夺了这个冠军头衔之后，他正式被提升为 WBC 的重量级冠军。在24年6月开始了自己的第一场金腰带卫冕之战。那场比赛呢是经过裁判员一致判定战胜了特雷莎高沙。在25年2月沙特利亚德与哈姆扎希拉兹战成有争议的平局。那场比赛呢，通过赛后媒体报道和数据统计，亚当斯的命中数呢其实是显著超过希拉兹，但是裁判员呢是分歧判定。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场失利啊，是在2019年，当时输给了帕特里克特谢拉。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非常想争胜。

而且争胜之后下一个目标就要对准希拉兹。之前说过亚当斯呢是在2025年2月在沙特利亚德战平了希拉兹，而威廉姆斯则是之前输给过希拉兹，那场比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场败绩。两人呢之前都跟希拉兹有过交手记录，亚当斯是平，威廉姆斯是负，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就有机会去挑战希拉兹，所以双方都非常渴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且在接下来从希拉斯身上赢回自己曾经渴望的胜利。从比赛的第二回合开始，我们看到亚当斯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一直掌控着比赛，这个拳确实很重，而且组合拳衔接速度很快，出拳速度也是亚当斯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和他的优势所在、特点所在。金色短裤的威廉姆斯啊，他在之前比赛当中一个很大的缺点就在于他的这个比赛的续航能力、体能，在比赛的中后段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是他的对手黑色短裤的亚当斯他的优势所在。我们看到从第六回合开始亚当斯持续发动猛攻，威廉姆斯现在感觉徒有招架之功啊，没有太多还手之力。哦，漂亮！嚯，亚当斯非常精彩的摇闪，连续闪过对方的前手刺拳和后手的勾拳。通过自己出色的脚步移动再次晃过对方的勾拳，这回合亚当斯的对比赛的这种控制力凸显无疑啊，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进到双方的第八回合，嚯，漂亮！摇闪之后的迎击啊，接的速度非常快。威廉姆斯感觉他的拳，特别是前手刺拳的量级还不够重。他的前刺让亚当斯现在可以甚至不用太设防，而亚当斯的前手刺拳呢，威廉姆斯这个正面的抱架防守可以轻松给他打穿啊。精彩的一记勾拳直接勾中了威廉姆斯的面部，

亚当斯呢现在需要有更多组合拳的出现啊。非常精彩的摇闪，威廉姆斯在之前的这个生涯当中呢，像跟亚当斯这样的顶尖高手之间的过招还是比较少的。哇，这击腹给威廉姆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啊！威廉姆斯现在越打越被动，如果照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话，威廉姆斯要想战胜亚当斯拿到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话，他唯一的获胜方式就只有击倒对手，就是技术性击倒对手。Don't you shoot that left hand, he dipping. Shoot the right uppercut, alright? Yeah. It wasn't a bad round.就到双方的第九回合，亚当斯刚才为大家介绍，虽然是时隔13个月之后呢第一次登上职业拳台，但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对拳台的掌控力还是相当好。数据统计，在第八回合的比赛当中，亚当斯的命中数、强力的挥击，都要比强力的出拳，都要明显多于威廉姆斯。在区间休息过程当中，威廉姆斯的教练也在讲呢，可以增加自己的勾拳使用。那这个回合当中呢，威廉姆斯也是增加了勾拳，而效果并不理想。好的，这波组合拳打得不错。

第九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亚当斯仍然是稳稳的掌控着比赛。威廉姆斯在这个回合呢，有一些组合拳，还是给亚当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还不够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看到亚当斯的面部还没有受到威廉姆斯出拳太多的冲击。整个面部的状态非常好。第十回合，这回合上来之后，威廉姆斯出拳非常的积极，好漂亮的迎击！哦呦，我们这波换拳很精彩，威廉姆斯这要全力去拼一把了。亚当斯被对方的组合拳打得有点节节败退，威廉姆斯这个拳没有能够衔接上，看来到了这个时候体能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亚当斯还是在等待着机会，威廉姆斯这个回合上来之后冲得有点太猛了，感觉这回合上来前一分来钟的这个冲刺啊，连续的出拳让他的体能下降非常厉害，脚步感觉都比较沉重。威廉姆斯呢，在输给希拉斯之后，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取得了四连胜，包括在2025年3月一致判定战胜帕特里斯沃尔尼，2025年7月TKO 了伊万巴斯克斯，在今年1月，当时原本就是要跟亚当斯交手，但是那场比赛亚当斯因为生病住院啊，所以是跟温迪图森特啊进行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一致判定获胜，但是状态是相当不错，但是面对拳王亚当斯的时候，感觉这场比赛还是在能力方面啊有一些欠缺。亚当斯从第二回合开始，这个优势是相当的明显，对威廉姆斯来说，现在唯一的

0: 突破口就在于城市击倒对手了，得孤注一掷。德朗斯呢，只要稳扎稳打，这场比赛应该就能够顺利拿下。套被打掉了啊！裁判叫停比赛，让他戴上牙套。像威廉姆斯比对方更出色的臂展优势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控制不住亚当斯，距离也控制不住。有臂展优势的运动员呢，一般你要有非常出色的前手刺拳才能够把这个距离给控制好。好，第十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个回合亚当斯继续稳稳掌控比赛。雷姆斯没有什么机会。
1: Tiene que salir vivo desde que comienza, porque él va a empezar fuerte. Él no te puede sorprender. ¿Lo entiendes? El protector de boca.
0: 好，最后一个回合，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威廉姆斯肯定会猛冲。哦，不错，连续的左勾拳，能不能衔接好？亚当斯呢，因为自己这个击打位置过低，被裁判员在这一回又扣了一分。扣的这一分对于整场比赛的影响将会相当小。 嚯！亚当斯这个前手的刺拳接后手的重拳，给威廉姆斯带来了压力非常大。全场比赛都是这样。留给威廉姆斯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放弃抵抗了，在贸然进攻，感觉这回合很难撑下去了。这场比赛最后的十秒钟，全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作为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卡洛斯亚当斯打的是相当有统治力。这场比赛他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作为挑战者的威廉姆斯啊，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得非常好，来看一下裁判员的判决。All three for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still the WBC middleweight. 经过裁判员三位裁判员打分一致判定，卡洛斯亚当斯，三位裁判都判定他获胜。卡洛斯亚当斯，这是他生涯第三次成功卫冕。好，这场比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上来以后郑开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0: 好发球，
1: 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带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0: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孟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 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
1: Love 13.

高夫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

啊，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短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穆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losing。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2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阿尔法。真好、啊，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
1: 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幕后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

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第二个正拍的有点意思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

穆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那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好球。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华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霍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正牌，这个球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2个，制胜分穆霍娃7个，高夫6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哇，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2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7: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11: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10: 13 love. This one, come on.

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

郑爽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娃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地在底线后面热身啊，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 ace 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穆霍娃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科技。

高夫太可惜了啊，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个这一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了，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漂亮
1: 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嗯，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2: 15-13，
1: 这种球再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看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正，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后防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

0: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啊、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漂亮。
1: 嗯，
0: 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2: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宏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
1: 好球！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拍，黑球挂网。

0: 捕获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次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1: Go！
0: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让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啊。

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啊。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弹网球。15, 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了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
1: 14-13，
0: 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呵呵，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呵呵

0: 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呢，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麻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

这版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

这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is moving on.
0: 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0: 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
1: 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5: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7: Set.
16: 好的，比赛开始。

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夫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夫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一百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万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万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

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米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米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米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米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
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的。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

场比赛蔡斯奇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但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这时候鲁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鲁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鲁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

0: 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那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

0: 京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

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就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

托普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理查兹，20秒。

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到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

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卡罗文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 伊布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布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立白粉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

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

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好亮。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点190秒，艾米亨特点148，左右霍布斯点

三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
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籍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举杯未不凡，谈藏岁月香，谈老大酒。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
6: 阿杰，
5: 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3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刷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得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件。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
6: 阿杰，
5: 6-0了。
6: 人二，
5: 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
6: 阿杰，人二，二。
5: 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
6: 二了。

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
当然乔佩尼西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

0: 那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八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护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嗯，在短兵相接当中，唐骏要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斯拉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斯拉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包括我们的选材。

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基建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俊尧这一箭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尧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尧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箭，来到5-5。

唐军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军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运动员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俊瑶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瑶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 还是护重剑，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
1: 水挂。
0: 啊，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瑶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

0: 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呐、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箭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箭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9: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0: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箭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江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李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Red，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

0: 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自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斯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格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慢谁逛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意大利选手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 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 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王干 ，Red， 阿里。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

0: 阿里。
1: 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
0: 安。
1: 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0: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呀！决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护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 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玉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比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 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界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9: 洛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

0: 诺德胜制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居易香米，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铁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

0: 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1: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0: 对，
1: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0: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1: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0: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啊，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铁尔和博埃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儿，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博埃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线，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多罗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德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

0: 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二过二。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阻挡的嫌疑啊。
2: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了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巴亚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嗯、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嗯，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丹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嗯，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里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巴亚纳，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巴亚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嗯，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嗯，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嗯，
0: 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巴亚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莫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莫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要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

0: 亚马尔想要绕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迪斯特。
1: 这个球麦卡利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的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亮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少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

0: 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
1: 里桑德罗，啊，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2: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1: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2: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
1: 嗯，
2: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1: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2: 对，就是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1: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2: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1: 库克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2: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2: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2: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1: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好，
2: 是，
1: 但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 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2: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1: 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2: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2: 这是打到第八场啊，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1: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布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班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
0: 嗯，
1: 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招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嗯，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拉波特，波罗打身后，奥亚萨瓦尔，这球还是罗梅罗先拿到了第一落点，控制好了。
1: 奥亚萨瓦尔要是跟罗梅罗一对一的有身体对抗，他肯定是吃亏。
0: 嗯，这个时候主裁判文基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哎，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
1: 哎，
0: 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哎，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耶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耶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嗯，巴耶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
0: 嗯，
1: 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

0: 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哎，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哎，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一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他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洛尼在昨天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

0: 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丁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奥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哈里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1: 这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基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1: 坎比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0: 嗯，要听他的，
1: 对，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1: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0: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阿根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而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1: 哎
0: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哲你说要变化啊，咱们这变化来了。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1: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0: 是就中场凸前一点。
1: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的这种空间。
0: 嗯，波罗，奥尔莫。
1: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0: 嗯，
1: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0: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顺便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

0: 半点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1: 是，
0: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制球在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1: 就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这个球还是在射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0: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1: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0: 奥尔莫、库库雷利亚、黄安娜在他的外线，黄安娜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1: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0: 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1: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0: 是
1: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0: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1: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0: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1: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又有球员受伤了，
0: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1: 是，另外2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2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0: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1: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

0: 了。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1: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埃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两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莫，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埃纳。
0: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埃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雷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的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他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个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0: 对，
1: 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瓜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7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 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0: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1: 还没完成。
0: 对，
1: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哎，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1: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0: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1: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0: 对，
1: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0: 你看这球啊，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1: 嗯，
0: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1: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0: 很了解，
1: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0: 对，这个时候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1: 文吉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0: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1: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0: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西班牙的反击来了，
1: 西班牙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0: 恩佐，第二张啊，
1: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2张黄牌。

0: 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1: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0: 刚才呢，
1: 再看这一下啊，
0: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奇的动作要慢。
1: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0: 他把库瓦西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1: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0: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1: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0: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1: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0: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1: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0: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菲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的精力，
1: 没错，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2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民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了。
1: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0: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1: 是，
0: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2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1: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0: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0: 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17: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16: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17: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16: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17: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

0: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1: 亚马尔、
2: 波罗、
1: 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0: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1: 完全扔出去的，
0: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七场比赛小组赛三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佛罗角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进到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0: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1: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0: 蹭了一下，
1: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0: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0: 哎呦，球进了，
1: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的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0: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拉波特，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0: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

0: 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利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二号塞内西上场。
1: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0: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四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1: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四后卫变成了五后卫的体系，
0: 变成五三幺
1: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0: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1: 梅里诺呀，
0: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1: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我看这个球啊，我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0: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1: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随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0: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停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1: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雷达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0: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费科是出界之后，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1: 现在库雷达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0: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1: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0: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1: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0: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弗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

0: 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1: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

0: 是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十一打十一的时候球队
1: 那么坚决，
0: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1: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2: 球进了，
1: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1: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2: 是
1: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0: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1: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0: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1: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0: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1: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0: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1: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0: 现在无论是苏伊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就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啊，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1: 这个球呢是越位。
0: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1: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0: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1: 先把球打进再说。

0: 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球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1: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0: 是，
1: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0: 一个肩膀越位。
1: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0: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0: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0: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1: 是，
0: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0: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哎呦，这球打高了，
2: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1: 小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角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的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1: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伤停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

0: 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1: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性，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4: 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第二场，由凯伦·威尔逊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忠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你好。
18: 奎儿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这场比赛采取的是19局10胜的赛制，分成两个阶段。现在呢，马上要开始的已经是第二阶段了，当然这个第一阶段也是在今天进行的，下午2点开打。目前凯伦·威尔逊呢是5-4，比赵新彤多赢了一局。
18: 实际上应该说双方这个第一阶段的较量啊，发挥应该说还是都是比较正常，也比较不错啊。
17: 两个人都有一杆这个单杆破百，赵新彤是单杆超过了130啊，在第五局的时候拿到过单杆139分，非常了不起了。
19: 手机确保放置静音或者关机，谢谢。
17: 两名选手相互握手，那么双方的第10局比赛呢就马上开始了。介绍一下前面9局比赛啊，赵新彤先赢了第一局，凯伦·威尔逊赢了第二局、第三局，然后赵新彤呢是连赢3局，获得了4-2的领先，再然后从第7局到第9局由威尔逊拿到胜利，所以现在整体的比分是5-4，威尔逊领先。
18: 凯伦·威尔逊作为这个上个赛季啊这项赛事的冠军啊，赵云彤要想过这一关啊，肯定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
17: 是，对，说起去年这个大师赛的半决赛，还真就是赵新彤和威尔逊啊，不是冤家不碰头。
18: 但是我觉得这个赵云彤现在无论是从这个世界排名，这个包括所取得的一个成绩啊，以及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啊，这个现在是跻身一流的这种水准啊，
17: 是
18: 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啊。两个人的这个较量呢，完全就是看临场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发挥。
17: 双方去年的这个半决赛交手啊，当时前面打的是真的焦灼，从0-0一直打到5-5，中间就是1-1、2-2一路打上来的。但是紧接着威尔逊展现了自己的这个进攻能力啊，是连下了6局，从第10局开始啊，最后是赢下了比赛。

0: 凯尔·威尔逊刚才的一杆啊，尝试这个翻带的进攻啊，没能够翻进之后呢，现在是有一颗红球啊，防到了球台的上方。那这样的话，两个人在这个下边的这个防守当中啊，就要考虑到上方这颗红球。这杆也是和自己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1: 是。
0: 撞到了两颗红球，但是好在呢，现在白球停在这个位置啊，也没有给张云桐啊留太好的这种进攻机会。
1: 啊，这个篮球还是咬着一点的。

0: 这个位置，凯尔威尔逊应该是只能是来做沉底做防守了。
1: 侯斯诺这下杆法是真难受啊！
0: 好球
1: 啊！好球！
0: 所以现在呢，两个人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防守啊，就不能是往上方了。哦，赵云桐可以打到上方那个红球。
1: 嗯，
0: 看一下被打的这个红球哦，应该是还能看得到。那这样的话，威尔逊会把这颗球打走啊，再防回到球台上方。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十九局十胜的比赛啊，这个分为两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下午和晚上，这个打要需要打一天，所以更需要考验这个球员啊整场比赛的一个稳定性啊。
1: 两个人啊，不算上本场比赛，之前是交手过七次。其实像这样十九局十胜的这种长局制交手并不算多。
0: 嗯。嗯，这一杆赵云鹏的防守啊，应该是打后了啊，白球防回去的这个位置呢，并不理想。那这个位置，凯瑞威尔逊应该是有机会啊，选择远台来进攻了。两边啊。两边应该是都有机会。

0: 观的。
1: 对，加点冰砖进去。尽管这个篮球呢现在是向上的角度啊，但实际上这一杆由于红球的分布比较散，
2: 嗯，
1: 所以呢调整回来啊，叫到红球的这种概率啊，实际上并不难。
2: 才知道刚才这个威尔逊打底带红球的时候，
1: 嗯，
2: 他想缩到篮球的上方，对吗？
1: 实际上他是先固进，
2: 嗯，
1: 先固进，实际上白球退回来以后，因为刚才不是提到吗，这个红球的分布比较散，
2: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对于篮球所预留的这个角度要求并不高，
2: 嗯，
1: 以他们这种能力，所以说这种很散开的红球啊，嗯，这个想到下一杆调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实际上这个难度并不大了。就
2: 目前球形还挺理想的，
1: 嗯，这局面真是挺好的，
2: 嗯。

0: 本场比赛目前啊，凯伦威尔逊拿到胜利的五局啊，这个单杆都是超过了50分，最少是单杆60，最多是单杆113。
1: 那说明在进攻啊，连续得分的这个环节啊，做的还是相当好。
0: 是的。
2: 15。
1: 想退回来，想退回来一点点啊，这个来做这个黑球，但他也是担心这个地杆走多了，所以这个更多的在这个力量上啊，这个没有控制好，这杆应该进攻就中断了。
0: 是。
2: 绿宝。
0: 威尔逊啊，并没有能很好的利用这个局面。
1: 这个位置粉球下方啊，靠左一点的这个红球呢，还是可以薄球啊防回去。好像又打后了。但是这个位置，黑球啊，黑球右上方那颗薄球，是有机会连打带防的啊。白球呢，两库啊，可以防回去。哇，好
0: 准，真准啊！
1: 防回去的这个位置也是很到位啊。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即便是打进了。下一杆这个彩球啊，同样还是没那么容易打。选择了贴一杆绿球。
2: Carl Wilson one。
1: 这杆解球解到红球的难度实际上并不大啊，最主要是看解完之后啊，不能给对手留机会。所以呢，赵云彤也是在看啊，找这个线路。现在呢，红球的这个分布啊，比较安全的这个位置就是粉球下方的红球。从左边啊，从左边解过来。

来，如果能够有线路的话，亦或是黑球左边这一颗，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但是好像现在这个白球这个位置啊，这个线路不太好找。

0: 还是奔着这个黑球左边这颗来啊。
1: 嗯，
0: 哎呦，你刚才漏球了，
1: 有机会了呀。
0: 实际上这杆线路还是挺漂亮的。
1: 是啊，那确实解到，但这真是给机会了。
0: 实际上从下边解正啊，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位置，解的稍稍的薄了一点，这样的话又是给威尔逊啊上手得分的机会了。
1: 而且这回黑球两侧都没有红球成为障碍了。

0: 粉球右侧的两颗红球啊，应该都是有单下。
1: Eight。
2: 过渡到粉球，
0: 但粉球看不太清楚有没有。
2: 刚才走过来看了一眼，
0: 这样打的话肯定是有下球，有下球的话，这局面其实还是挺好的。

0: 这个。
1: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这样的话是要摆到篮球点位。摆到篮球点位的话，对于中间的这些红球的拆开啊，其实更有利。实际上
0: ，16。

0: 口干啊，两库。来叫这个右边红球啊，两颗底带中带啊。这角度还是要上去啊，继续来连接粉球。
1: 准啊。
0: 粉球角度好像还是稍微有点大，这样的话还是要需要弹两库再上来。这根到红球，但是撞到的这颗左上角，左上角的顶带应该还是有啊，而且这个好像这个角度也不大，打起来难度不高。
1: 准
0: 啊！哎，这杆的粉球角度非常理想啊，这样的话直接可以下来。红球堆呢，最上方那一颗，也就是粉球点位这一颗啊，也是有单下。
2: 36。
0: 哎，看白球，
1: 白球，
0: 还好，
1: 还好。
0: 目前领先了53分，打进粉球的话是59，还需要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了。最右侧的两颗啊，应该都是有下球的这个线路。
2: 44。

0: 光带，但是不耽误黑球打进啊。
1: 51 52
2: 这个红球打进啊，这肯定是确保了这一盘啊，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单杆超过了60分了。
1: 59
2: 这一盘球当中，这个赵云桐给到凯瑞威尔逊的这个两次进攻的机会啊，都是防守啊，防守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没有能够完全的把这个白球啊防回到球台更靠近上方的这个位置。
0: 66威尔逊拿下这一局，目前局分呢就会变成6-4了，而且呢是连赢4局啊。两个阶段之间短暂的休息并没有影响威尔逊的进攻手感。
1: 74

0: 凯伦威尔逊进入到最后清采阶段。
1: 80。
0: 这个绿球差一点打进。然后呢，凯伦威尔逊就是拿到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啊，目前局分是6-4，两局的优势领先于赵新彤。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下一局比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啊。其实双方呢，现在威尔逊和赵新彤的局分还是比较接近的，6-4。但是我想，赵新彤还是要去稳住，抓住机会啊。
1: 赵新彤 great。

0: 毕竟这个张雨桐在此前啊，曾经是拿到4-2领先的优势，现在等于是连输了四局了。
1: 另外也包括刚才上一局跟大家介绍的两个人呢，上一次在上海大师赛半决赛交手啊，威尔逊是最后连赢六局，
0: 嗯，也是这个一波流啊，你的士气一旦上来啊，很难拦得住。
1: 双方的第11局比赛正式开打，

好球啊！这一杆通过这个黄球和蓝球啊，挡住了大部分的红球，只留给凯恩·威尔逊呢来打左边这一颗。依然还是选择沉底来做防守。

0: 这杆太薄了。本意呢是防到黄球的上方啊，利用这个黄球呢把上方那个红球啊挡住。那这样的话，就在这个防守这个环节啊，就会赢得很大的一个主动。但是现在呢，打薄了以后，这个位置是不是中带有的攻一下啊？嗯，这杆应该就是在防啊，这杆就是在防。确实，可能进攻中带这个角度也太大了。
1: 嗯。

0: 厄尔逊尝试长台进攻，没有打进。
1: 这边也是连打带防的一杆。
0: 赵新彤可能要尝试进攻一杆了。
2: 漂亮漂亮，
1: 真准，也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让这杆薄的啊，还是准度比较好。
0: 嗯，
1: 但是这个位置绿球中带可以进攻，但是这个角度啊不太容易来连接红球。
0: 嗯，是。
1: 嗯，选择发力啊，
0: 很敢发力。
1: 看这位置，哎，红球堆下方的有啊。
2: 好的，漂亮，叫到了。
1: 嗯。
3: 4-5。
1: 嗯，这局面应该说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1: 这个只有黑球不在点位，但是现在黑球这个位置呢，打回点位实际上也难度并不大啊。找一个合适的这种机会啊，把这个黑球打回来之后呢，更有利于啊后边连续的得分啊。
0: 是。
1: 嗯，这杆推过来要黑球左边的中带了。
3: Eleven。

0: 没错，
1: 嗯，
2: 不错啊，这单 K 完之后这个效果，黑球摆回来左上方这一颗，哦，这局面一下全都开了，
0: 哎，是啊。
2: 19黑球的角度稍稍有一点大啊，但是呢也没问题啊，可以通过 K 上方的红球啊帮助这个白球啊停住。没问题啊，左边最左边的两颗都可以选择继续来进攻。
3: 26。
2: 嗯，选择最上方这一颗的话，那就是要叫蓝球了啊。弹一库啊，低杆弹一库。通过蓝球呢再来调整一下这个白球的位置，这杆力量轻了啊，
0: 角度向上，
2: 嗯，蓝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了，
0: 嗯，
2: 这角度呢就很难啊，很难把这个白球啊叫到离红球更近的位置了，只能是推过来最左边的这一颗。
3: 32
2: 嗯，好球啊，
0: 打回来了。

0: 实际上，刚才下方这两个红球啊，这个如果不现在给 K 开的话啊，对于后边的这个控球上面还是挺碍事儿的。张云彤也是看到这个，主要是黑球的角度啊，刚好是能够实现 K 开。这样的话，黑球两边啊全都打通了，更有利于连续得分啊，这局面非常好啊，这个完全支持直接一杆制胜。
1: 嗯。49

0: 底弹啊，弹衣库最左边这一颗啊，还是右边底弹。目前已经是56分，56分的话，两套，再打两套就可以超分了。
1: 57.

0: 64.
1: Sixty-five. 中高杆弹一库啊，中间的红球，右边底杆。
0: 72. 73.
1: 这盘很大机会啊，也可以单杆过百啊，这局面。这杆 K 的最右边这颗还有的薄。
0: 80.

0: 准的。
1: 他们打篮球的，
2: 但这杆要想过百呀、啊，中间这两颗相连的红球啊是要 K 开的啊，要找机会 K 开的。
3: 86。
0: 漂亮啊，
2: 连打带 K 啊，
0: 太漂亮了。
1: 哟，这杆见功夫，
2: 这杆黑球这个专注打进啊，这个角度肯定是自然走位。
1: 好的，

0: 94，再打一套啊，就可以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
1: 大一起放。
2: 好球啊！赵新平本场比赛第二个百分杆，
1: 102。
0: 打篮球的话，那就是青苔可以拿到135分，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了啊。应该还有啊，应该还有，但是这个角度
2: 太薄了。
0: 那可以选择绕一下球台啊，再回来叫这个绿的三库。
2: 漂亮，看白球，好球啊！
1: 113。
2: 赵新彤本场比赛上一个百分杆是第五局的单杆139。
0: 这粉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啊，但是应该也还是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2: 看最后黑球。扳回一局，现在呢局分上只差一局，并且这一局的胜利使赵新彤是终结了对手的这个连续胜了4局这样一个局面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12局比赛再见。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十二局。现在局分上，赵新桐5-6落后一局，但是刚才上一局还是打出了风采，单杆135分。
1: Frame 12, Carl Sandberg.

0: 这杆防守直接是形成了一个斯诺克啊。但这个局面并不难解，并不难解。右边的边库啊，一库轻轻的来解这个红雀队的右边这里啊，肯定也不会漏球。
1: 发进攻。

0: 这杆够薄的啊。
1: 是啊。
0: 嗯，这个角度要开球了。哇，漂亮。
1: 嗯，带出来了。
0: 嗯。就是要 K 上方这相连的两颗，右边那颗啊 ，K 开之后，来打一个左边这一颗，
1: 嗯，
0: 精细啊 K 的。
2: Nine。
1: 威尔逊今天状态确实好，
0: 嗯。红球堆左右各还有一颗啊，有单下的红球。第一杆弹一库啊，左边这一颗。
2: 16。

0: 下半截。
1: 这位置看一下要不要打粉球啊？粉球如果这个点位被红球影响到的话啊，这杆粉球打进之后呢，也不会影响到叫右边这颗红球。粉球应该会是摆到，先看啊，先看有没有影响。摆在红球堆下方了啊。这个按照森克这个规则呢，粉球的这个点位一旦被红球占到的话啊，其他的彩球又都在点位的时候呢，是需要摆到距离自己啊垂直的正下方啊且最接近的这个位置，
2: 就是现在球堆的正下这个位置。
1: 这杆红球打进之后，就需要啊调这个彩球的角度啊。来 K 红球堆了。
0: 24。
1: 黑球向上的角度

0: 感觉这角度稍稍的大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呢，就不能用太大的力量。就是这样来带啊，哦，还可以啊，还可以，中间的红球还有连接。
1: 31

0: 黑球的角度是不是有点直了呀？如果太直的话啊，这个红球现在这个位置分布啊，还真是不太好连接了。真是啊，非常直。那这种直球呢，就决定了你这个白球只能在这个和黑球形成的这条直线上来运动啊，就是所能达到的这种范围呢，就相对更小。没办法了啊，只能是轻推，然后选择上方的红球来打底带或者中带。
1: 再
2: 进来。

0: 现在白球所停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是一杆连打带防，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打的这个红球打不进，他会停在哪儿是控制不了的。
1: 带口，
0: 所以恰恰就是这个红球回来以后啊，给张雨桐留机会了，
1: 需要准度。
2: 太好的回来。
0: 嗯，现在单独有下球的红球，应该就是左边这一颗啊，红球堆下方这一颗啊，看不太清啊，但至少左边这颗肯定是要先来处理。
3: Six。Seven。
0: 嗯，这角度。下方那颗如果有呢，肯定是要来单叫的啊。如果没有的话，这角度也是应该可以来 K 球。啊，有这个角度很清楚啊，应该有单下
1: 独立出来的。

0: 钱。
1: 但是下一杆还是要开。
2: 这
1: 角度走好像是有点直啊，
2: 走多了一点。
1: 上面还有吗？
2: 第一杆叫上方的红球，
1: 右边还有下啊，那这样打肯定是有下。
0: 22，
1: 或者是，下面的组合球应该是上方这颗，上方这颗推下来还是可以连接黑球。
0: 23，
2: 好轻松的扣球。
1: 漂亮啊！这几杆一点一点的这个拆解中间的这个红球堆，冲击杆啊，直接弹上去，好球！打进这颗红球之后啊，看一下中间这四颗红球的分布情况啊。中带还有，中带还有，哦，弹上去那就底带也有，底带也有。
0: 38。
1: 这杆应该是不好连接黑球了啊，这角度有一点点向上了，而且呢，这个打进的同时。有可能会撞到上面的这个其他的红球。

0: 哇，好球！
1: 大将之
0: 就是用高杆啊，这个刻意的来撞这几个红球，然后呢，撞到之后啊，再往前冲，然后来叫这个黑球。
1: 嗯，太有想法了。
0: 嗯，看一下分数啊，现在是领先了七分啊，应该是七分的话，想要超分，旁边边库啊，右边边库那颗肯定是要打。
2: 46.

0: 先把这两颗吃掉啊，等一下再来研究啊，靠近边库那颗怎么来解决。
1: 55

0: 处。
1: 现在就需要来部署了啊，这个叫哪个彩球，留什么角度，来处理边库那个红球。
0: 63。
1: 选择叫黑球，哎呀，这角度是不是太直了呀？

0: 角度，角度如果没办法单叫这个红球的话，这杆打进可能就要防守了。目前领先了24分，打进黑球31。台面上还有最大的分值35啊，肯定够。叫翻带，叫翻带，这位置翻带一来是有点风险啊，二来那角度好像差了一点，好像还是要翻。防了。看白球，哎呦，
1: 赵新彤
2: 留了个长台的机会啊。
0: 但这杆白球啊，离库边太近了啊。红球虽然离袋口呢距离不远，但是白球这个位置啊，也决定了这一杆并没那么好打。

0: 没打进，看一下
1: 有机会了吗？
2: 哎，
0: 没有没有没有，
2: 留在袋口了。
0: 那这盘没问题了。
2: 嗯，
0: 确实啊，威尔逊这杆远台难度也非常大，而且他现在一个是这个位置难，距离远，再有一个他有这个分数的要求，他一定要发力让白球出来啊，至少是叫到咖啡球。
2: 对，
0: 因为他打黄球打绿球都不足以这个反超比分。
1: 是的，落后三十一，台面理论上35分，嗯，得高分值才够。
0: 对，至少打咖啡球，这盘肯定没问题了啊。
1: 对，
0: 这样的话6-6，激烈。
3: Three。
2: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双方能打出交锋的局数啊，那不算多。
0: 嗯，
2: 大部分一上手，基本上都一杆制胜。
0: 没错，这个不过确实两个人在这个进攻上面的这个能力啊，
2: 嗯，
0: 确实也强。
3: Eight。
0: 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双方第一阶段，这个凯文·威尔逊赢下的五盘，最少的一杆都是60，
2: 对，
0: 是吧？这60基本上就已经接近这个超分的一个分数了。
3: 赵新彤7。
2: 这一杆呢，赵新彤这一局啊，单杆有过70分，最终呢是拿下了这一局，双方现在大比分战成了6-6。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第13局比赛。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9: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比赛继续，19局10胜的赛制，双方前面12局打成了6-6平，也就是余下的7局比赛，其实啊是等于打了一个短局的7局4胜。
0: 嗯。粉球左边这高空球啊、哦，这角度应该是可以来进攻了啊，推下来要黑球，打薄了。薄了这个位置，篮球右边这个红球啊，其实也可以进攻，但是难度比较大，难度还是来自于这个白球离苦边也比较近，因此这杆防了。

0: 红球队的左侧啊，还是有薄球防回去的这个线路。好球啊，质量高，这杆防的质量高。这位置想要防回去啊，应该是打最下方啊，靠近袋口的一颗薄球，越薄越好啊。
1: 哎呦，太追求薄了。
2: Enemies。
0: 他肯定不敢打后，
1: 是
0: 打后就回不去了。
1: 对，
0: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即便打不着，是吧？
1: 嗯，
0: 我还可以再继续打，至少不留机会。那现在打后的话，一给机会，可能这直接这一盘就输了。
1: 是，这送四分算成本非常小。
0: 嗯，同样啊，还是要这个薄球。嗯，好球。实际上这种薄球而且这么远的距离啊，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好球，
1: 嗯，张成这杆回敬的啊，质量也是很高，
0: 嗯。
1: 但是呢，中间啊，粉球下方的红球啊，还是有线路，还是有线路能防回去。

0: 连续的这几杆防守啊，双方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质量都很高。所以说这个防守的回合一多呀，而且双方又都防得好的情况下，这个局面就容易乱。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黑球啊、粉球，这已经被防的都是去到了这个不好打的这种位置了。嗯，依然是够高啊，
1: 好防，
0: 眼神是真够好的。

0: 这位置凯文威尔逊啊，同样也是需要保球啊，防回去。
1: 哎呦，
0: 跟赵云龙那杆差不多，
1: 是一样的。
0: 就我宁可打不着，我绝对不会打后。
1: 对。
0: 哎，但是这位置是不是留机会了呀？去左边这颗，
1: 赵旭彤决定上手来打了。
0: 赵云彤这个进攻的风格，这种机会肯定是要来尝试进攻的啊。
1: 长台左下底带啊。
2: 哇，漂亮！
0: 准度是真好。看一下啊，怎么来拆解这个复杂凌乱的这种局面。但现在这篮球的角度如果不好，单叫红球的话，倒是可以尝试把这个粉球先给 K 一下，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局面啊简化一下。也可以单叫，稳妥一点的就是单叫低杆啊，两库来单叫中间的红球。这个是叫黑球上方那颗吗？哦，这颗有右边底带啊。
1: 6。哦，反角度右下底带。
0: 但这位置肯定还是要上去再叫篮球。
1: 是。
3: 7。
0: 还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就是白球还能够下来。

0: 所以这个局面啊，就打起来就比较辛苦啊，就是
1: 嗯，
0: 又要下来，然后再要上去，就是这个
1: 来回穿梭啊、嗯。
0: 这个要求这个白球走的这个路线啊，总是很长，
1: 嗯，
0: 所以就很难做到每杆那么精确。看这个问题马上来了，
1: 哎，角度向上了。
0: 嗯，这要绕球台了啊！看一下落点，不错啊，不错。这个右边第四颗，
1: 第四颗左下啊。
0: 但是这角度差了点，这可以有啊，这可以有、
1: 啊、上面的，
0: 嗯，
1: 粉球往右第三颗，
0: 这颗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推下来要黑球了？这角度，
1: 黑球会不会被下方的这个红球挡一下呢？
0: 那肯定是有下球，但是现在呢，就赵云彤推的这个位置啊，稍稍少了一点，
1: 哦，
0: 这样的话，这角度一大呀，
1: 对，角度大，
0: 这难度就上来了。嗯，
1: 哎呀，太可惜了。
0: 这还是角度留的稍微大了一点，角度一大呢，就需要你对这个进球点啊，这个判断呢特别准才可以，而且这个也不好判断了的，就差了一点点，就再多走一颗球，就
1: 是
0: 这个难度一下就能降低很多。
1: 现在威尔逊上手了，
0: 嗯，挺可惜，这杆黑球如果打进的话，这局面啊就全都打开了，但是没打进的话，这局面就留给对方了。黑球一归位的话啊，更有利于后边啊连续得分。
2: 8 9
0: 中高杆啊，弹一库，黑球另外一侧的底带，
2: 16 17

这杆是蹭到了红球之后，白球这落点应该是断了啊，应该是断了。本意是推过来一库弹起来。

0: 24。
1: 嗯，不满意啊，
2: 不满意，
1: 对自己的这个表现不满意了，
2: 嗯，
1: 就有点发脾气了。而且防的这位置撞到黄球之后啊，也没防上去，而且这个黑球右上方这颗啊，好像还漏球了。黄球
2: 漂亮！现在这个
1: 真够准的，
2: 是
1: 就看到球就能进，感觉远的比距离近的还准。
2: 现在球台下方啊，两红一黑，基本上都是贴着苦。
1: 刚才，但是刚才这杆红球保进之后啊，这个把黑球撞到一边去了。
2: 嗯，
1: 这样的话，这就使得这一盘的这个局面就更复杂了。是不是要防了呀？嗯，好像还是在攻啊。
2: 嗯，绿球没有打进，白球。哦呦，磕了一下粉球啊，
1: 是
2: 漏了，
1: 漏球。那这杆确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防，因为这个毕竟它一个是架杆距离比较远，这个角度也决定了有难度。
2: 是。
1: 但最主要就是它那个摆架杆那个位置啊，让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感觉很别扭，因为中间的红球碍事儿嘛。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啊，就使得这个球那个难度就会增大。
0: 弯。
1: 嗯，粉球左边中带又下球。

0: 这个右边相连的这三颗啊，现在这个位置关系也看不太清，
1: 是，
0: 所以看他这一杆，是不是要角度来 K 啊？还是说最上方那颗有中带，左边的中带？
1: 这角度能看到，
0: 看得清楚，这角度蹬过来，
1: 好球。
0: 这样的话，打掉这一颗之后，剩下那两颗是不是左边啊？威尔逊也在看啊，左边的底带应该也有下球了。是不是薄了呀？
1: 差一点点，
0: 感觉出去有点薄了。
1: 蹭着左边啊，进。
0: 这两颗这位置关系真看不太清。下边那个肯定是没有，看上面那个。粉球这个角度比较小啊，所以这杆发了很大的力啊，中低杆啊往回来蹬。21。好球。还把另外一颗开到了带口。危险。
1: 危险。
0: 现在领先26。
1: 是。
0: 领先26的话，如果打进篮球的话是31。31再打一套。下面两个红球再处理掉一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篮球比较准，
0: 也就是说，现在台面上这三个红球最难的就是和黑球距离最近的这颗啊，不需要打，就可以超分了。
2: 27。28。
1: 台面理论上剩50啊。
0: 看一下啊，这个篮球向下。发一点力啊，左边的边库啊，蹬下来弹一库。力量轻了，而且呢也没旋转，但这杆应该就断了啊，这杆应该就断了。好在呢还没超分。
1: 对，
0: 现在领先了37，台面上最大分值是43，分数上足够。还有机会啊，这盘还有机会。

0: 33.
1: 就我这杆防得漂亮。
2: 防回来，场上还有两颗红球，比较复杂的局面。

0: 这个球，
1: 这个不一定是好事啊。
0: 是啊，对。
1: 你现在不进彩球，就是一个超分的状态啊。因为你这杆你是在防守，而且现在白球停的位置。
0: 蔡指导，赵新彤这球本意也不是想打进，
1: 不是想进，对。
0: 哎呦，这个，
1: 所以这杆只能是功率球。嗯，好球，
0: 打进，
1: 嗯，至少先保证分数够啊。打进的话，台面上那就是33分，现在落后33分，嗯，
0: 对，台面35分。
1: 嗯，好球。防守的同时把黑球撞出来啊、嗯、因为这黑球对赵云彤还是非常有用的。
0: 是，
1: 这杆挡住了吗？是，好像是能看到。防守，这个红球的防守对于双方来说啊，还挺重要的啊。
0: 嗯，
1: 这表面上看威尔逊领先了33分，但实际上就决定于这一盘的就是这一颗红球。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果赵云彤把这个红球打进，黑球又在袋口，所以落后这33分完全不是事儿。看一下这杆，好球了！
0: 啊，防住了，防住了，漂亮，漂亮。
1: 但这位置不难解啊，不难解，底库一库来解，现在就看解完之后会不会给留机会。嗯，漏球了。漏球了，
0: 绝佳的机会、啊。
1: 但是现在呢，赵云彤落后33分，肯定是只能叫粉或者叫黑。
0: 是叫篮球是颜分。
1: 对，那这种局面肯定不能照颜分打，照颜分打啊，肯定是要这个打黑球。
2: 关。
1: 但是现在呢，就是黑球叫黄球还是一个难度。
0: 嗯，是，
1: 嗯，一旦叫好啊，这一盘应该就问题不大了。
0: 是，其他彩球都在点位上了。
1: 两库啊，两个边库，看力量，好球，
0: 白球结束，
1: 漂亮漂亮，
0: 好球，叫到，
1: 太到位了这杆，
0: 嗯，
1: 这一叫到这黄的，我估计威尔逊这心凉一半。
0: 接下来就是定式的轻彩了，
1: 嗯，
0: 稳住啊，加油。
1: 两个人真是，你赢我四盘，我再没赢你三盘。
2: 70，
0: 看着是过瘾啊。
1: 嗯。
3: 赵新彤上一次在局分上领先呐、啊，这还得是第6盘
1: 4-2的时候吧。
3: 对，然后就等于是第七盘嘛，
0: 还是4-3领先、
1: 嗯，
0: 再然后就打平了。
1: 对对对。
2: 28。
1: 没问题啊。
0: 黑球打进，拿下这一盘。好球啊！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最焦灼的一盘，是赵新彤拿下。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转播的比赛也就先告一段落了。期待赵新彤在接下来几局当中有更加出色的发挥。感谢蔡建中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吃坏了，
15: 吃何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
1: 哥，
0: 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2: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直冲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克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2: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3: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2: 好，我们看
0: 看单杠杨澜冰。
2: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巴地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DC， 好，下法直体720旋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外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呈悬垂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弧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完成。
2: 这不被他中了呢，他中了。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屈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地主，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地主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张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移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啊，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反调乾坤幡，啊，地主。中川180，地主。这是网红串。CDBB。实体78向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乾坤幡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0: 平分2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

0: 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主体炫跃祭祖，团身炫跃祭祖，正涛祭祖，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气瓣旋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啊，一个是支撑完成的啊，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啊，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啊。虽然同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

0: 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

0: 第19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1: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8名。小运动员啊，跳马的难度啊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由于高度不足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看它是否有坐地的嫌疑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宏去用6.5的成套。唐家宏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

0: 必须要接大圆环，它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它接了一个趋势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山脚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次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4:4
0: 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呈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束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漂亮，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 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伯恒。
2: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伯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硬买。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足，直体旋跃记足，团身旋跃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中穿 C 组，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3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是
0: 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洛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3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字、单这3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
2: 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小体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打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然后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
2: On both representing Malaysia。
1: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他

0: 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客的类型啊，剑子上反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
2: Number 155 from Malaysia. For line on boat. Score on
1: man. Score on man. 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维斯梅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1银4铜的战绩。世界联赛。

0: 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7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 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球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 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
1: 大队
0: 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费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时候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3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 现在比分还是一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

0: 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的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是成功。
9: 那我就放心了。
1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
1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

0: 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哎，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一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三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 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杨希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的那球被断下来了。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 转移大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亚历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下位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7号是普罗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施大力沉的射门。射门将把这球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6-5，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9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10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球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1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
1: continues. Even the fourth quarter now, Hungary.
0: 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

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蒂斯这场比赛五个进球，七次射门进了五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吊打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无米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

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三分钟，还落后两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哦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三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1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1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3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

哇，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六打五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大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大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斯库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4: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媛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媛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媛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 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谭木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谭木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 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 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有急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啊，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泰奇，自1992年，
4: 会说第一关泰奇八宝洞，
3: 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9: 就成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1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你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嗯，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带。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
1: Sixteen。
0: 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2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2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4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Seventeen。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 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叫得非常棒。

三杆九十七，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嗯，好球，打进黑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百分杆。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
0: 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
0: 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嗯，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微笑点头，追回一局。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莫菲又是一个长台上手，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看摆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嗯，借一库来解球。

菲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好球，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Rainbow.
1: Rainbow. 好球，不准。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叫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叫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星来看就是奔着128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1: 87.7

0: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拿粉球啊，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
1: 百分杆，小威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
0: 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2: 105.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2: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2: 120.
1: 小威莫菲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莫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莫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嗯，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

好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去往。
1: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front it。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呢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就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50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莫非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爱情。
1: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西尼士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Franchito. Twenty-three.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球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
1: 63，
0: 嗯，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77

0: 69. Ninety.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
0: 97.

0: 哎，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对，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Thank you。
0: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这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莫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莫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安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球进，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轿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呼吸法。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嗯。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杆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
0: 打进黑球，台面剩4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2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看去。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是这个效果啊。

0: 中高干，弹衣裤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护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杆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1: Thank you。
0: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吧？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差点就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是、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嗯，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嗯，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2: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2: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2: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向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啊，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进去防，第一呢陈英进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这个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走位。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也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了。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1: 就是、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嗯。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了
0: 福格。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用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都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0: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
2: 对
1: 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2: 麦基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这川往内线扑，
0: 一防一，没有时间了，好球、哦、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问题。

0: 真是差了不少。
1: 嗯，
0: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1: 哦，谢定伟
0: 麦基，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霆锋的特点。
0: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时候特别好。
1: 球啊，平延误，我这样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胡哲。
0: 还是没有啊！李洪全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霆锋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种，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 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占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强解。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1: 对，
0: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江，
0: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好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

0: 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就是、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手上的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没睡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不运。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0: 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高瑞。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吹了一个。犯规吗？王志林，哦，吹了王志林的推人。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这是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得分了，这个李
1: 洪
0: 权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辉顶的挡拆，

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这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都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我们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全场的领防，嗯，动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你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继里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福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郑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还是古德恩。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平。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8: 浦东的三分，很积极，
7: 又一个前场篮板，
8: 好球！
7: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8: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7: 连续的被掩护，
8: 漏人了，
7: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8: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7: 抢六个前场。
8: 对。
7: 很稳啊！
8: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7: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8: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7: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8: 技术过硬，
7: 对，
8: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7: 我能调回来。
8: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的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不进。
7: 双方针对性很强，
8: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中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7: 比较强。
8: 对，我们接三分球，这失误，
7: 好球啊！这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8: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7: 球
8: 啊，三记三分，
7: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8: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弱。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杰梦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
1: 儿，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是人。给我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伊文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啊！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颗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啊，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注意无球人，这个两个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
1: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一个三分球。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

0: 啊，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杜胖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阿斯连防了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先生不错啊，就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两分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就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嚯！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

0: 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我觉得你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儿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当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
0: 嗯、
1: 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18分
1: 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名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故意犯规，两罚一掷。

我也觉得这个。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
2: That's all.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

0: 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那周琦啊，防守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了，
1: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被冒掉，看我能不能投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年的男生达到了22岁，投篮命中50%。

0: 得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投进啊！贾小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

0: 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88米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9米，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蒂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蒂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罗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罗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0: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1: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的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0: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同
1: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0: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1: 不容易。
0: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

0: 行进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1: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0: 这个界外球喊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就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1: 法尔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0: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0: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内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1: 特别是上半身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啊，他的这一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0: 是的，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三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的，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波德角。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1: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30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0: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
1: 对啊。
0: 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1: 是
0: 随时找机会。
1: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进球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0: 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1: 当时是在
0: 最佳进球，
1: 对，12年前的事情。
0: 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1: 门德斯，
0: 门德斯，停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1: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一支落位自己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
0: 而
1: 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1: 对，
0: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了，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

0: 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十四号普埃尔塔。
1: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0: 就是不太强攻。
1: 对，
0: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1: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15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0: 就有急加速了。
1: 对，
0: 套边上来，这个到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1: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0: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1: 嗯，
0: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去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啊，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
1: 对，把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队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

0: 真的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气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嗯。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嗯，
0: 格雷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他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他来判断。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啊都摆出来。

0: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碰裆，
1: 这
0: 传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像是鲁本内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蒂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
1: 嗯，
0: 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0: 你看这球，赫尔多阿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1: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得大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1: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1: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0: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1: 把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0: 是，这个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小球延迟了
1: 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0: 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六分，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嘛？
1: 对，
0: 有越位的嫌疑，
1: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0: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1: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0: 对。
1: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0: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势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1: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攻防有力。
0: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1: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势是有利、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0: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1: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0: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1: 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鲁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鲁本迪亚斯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0: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1: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

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啊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我们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
1: 嗯，
0: 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
1: 对，
0: 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维加这个球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1: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走进去，
1: 边路下底给
0: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啊，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1: 对，
0: 他还比较放松。
1: 而且啊，就是今天呢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的10分钟算是很慢的，
0: 对，
1: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0: 这就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1: 就是心态的反应。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0: 是
1: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0: 这样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1: 维蒂尼亚
0: 踢刺了，球是转的，
1: 没什么威胁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40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0: 威廉·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啊。
1: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0: 去补，
1: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0: 漂亮，
1: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必费，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0: 毕飞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场比赛 C 了。

0: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1: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0: 漂亮
1: 的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0: 对，
1: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0: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呢调整，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别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萨佩安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周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兹的防守盲区。嗯，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1: 嗯，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面时也是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1: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0: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两队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嗯，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0: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1: 嗯，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0: 嘿嘿，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

0: 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1: 主要就是输给国家队的球太多了，
0: 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负六呢。
1: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0: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1: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0: 好的，阿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1: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0: 哎，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想法已经多了，
1: 太多了，
0: 迷糊了，回做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塔。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罗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2: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1: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他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2: 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昂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2: 这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1: 对，雷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2: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它没有这个量。
1: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杯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卢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求一些转换了。
2: 对，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1: 后场踢位球，发射交给鲁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还不抢你。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2: 转了圈圈了，
1: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2: 安东尼是自己转。
1: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2: 对，
1: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2: 踢得比较克制。
1: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2: 受伤，
1: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2: 对，不值。
1: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2: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1: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了。
2: 是。
1: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1: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啊。
0: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1: 节奏。
0: 节奏。
1: 有的时候啊，这种
0: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1: 对，这个大家都提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0: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1: 哦，
0: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1: ，C 罗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0: 给小了。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是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若昂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弧顶出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的，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呢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的感觉啊。
1: 而那样的

0: 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1: 走到门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多从容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 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1: 可能他们还要喊一喊，慢点儿。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
0: 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1: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这边葡萄牙队先上的若昂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0: 对，
1: 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 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费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
1: 迈阿密的位置呢，
0: 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的。好，C罗跑出一脚球的转移，忽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了这球，啊，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啊，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
1: 是比较大的概率的，C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让菲利克斯啊，必费这个球找的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葡萄牙队大概就会从临近下半场补水的这个时候发力抗，然后可能最后阶段呢去再冲一冲，换下科尔多瓦，换下中场莱尔马。换上了苏亚雷斯和里奥斯，哎，这个比赛要好看了。
1: 对，
0: 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要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

0: 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中路推，
0: 这个球也是推得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梯和三号梯。
0: 对，小组第一四号梯。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场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质很好的，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他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
1: 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
0: 不能把秘密全都抖露完了啊。
2: 对，
0: C 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1: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哥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
1: 对，
0: 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
1: 嗯，
0: 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
1: 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
0: 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1: 对，
0: 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跑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1: 要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
1: 嗯，
0: 对科萨

0: 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罚，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1: 门德斯吧，
0: 哦，像是门德斯。
1: 好，示意队医赶紧进场。马丁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0: 嗯，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呢。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1: 背后
0: 这
1: 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0: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斯塔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在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1: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
0: 嗯，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1: 对，
0: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1: 好球。
0: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的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1: 对，
0: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啊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阵型对吧，开始
0: 收
1: 缩
0: 了，
1: 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得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1: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条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 再抢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哥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斯瓦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1: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0: 金特罗现在确实胖了，
1: 是
2: 好球。
1: 哦，
0: 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啊！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1: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0: 对，
1: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3-4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0: 外围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0: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1: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0: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了。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还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

0: 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了。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呢还不如控制住。
1: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0: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1: 对，
0: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呢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1: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0: 莱昂传过来，落位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1: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0: 十四号博埃尔塔

0: 在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若昂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一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 主教练。
0: 对，穆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穆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错，
0: 点啊！迪奥哥克撒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哥克撒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尔斯感觉呢，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苏亚雷斯。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大步流星的回防到了底线处，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迪亚斯也示意队友往外退一退，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

0: 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1: 南禅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0: 硬骨头也
1: 加纳、伊朗，
0: 嗯，
1: 包括挪威啊，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0: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1: 嗯，得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0: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1: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
0: 嗯，
1: 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0: 那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1: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
0: 后点
1: 头球，哦吼，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0: 越位了，
1: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0: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1: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的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点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
0: 嗯，
1: 看看划线的结果，
0: 前点
1: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0: 对，前点的莱昂啊，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
1: 嗯，
0: 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1: 嗯，主要看桑切斯这一下。
0: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因为
0: 只是让
1: 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0: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1: 换上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0: 啊，应该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1: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
0: 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哥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作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

0: 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1: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0: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1: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0: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的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0: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0: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

0: 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1: 嗯，
0: 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0: 嗯，
1: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没准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啊，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得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

0: 上来了。
1: 星星点点的。
0: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1: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2: Take three.
1: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0: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是的，
0: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1: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0: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0: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0: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0: Sean Murphy, one.
1: 红球队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2: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2: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

0: 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嗯，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1: 21。
0: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1: 22。
0: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1: 29。
0: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1: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2: 球，好
0: 准啊！
1: 哇！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9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
1: 哦，这
0: 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
1: 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
1: 刚刚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
1: 哇塞！
0: 球够悬的。
2: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
1: 哇
2: 超
1: 塞，
2: 分
1: 哎，
2: 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1: 51。

0: 摩飞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哪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啊，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哎呦，
1: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

请求人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嗯，轻推。 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啊。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莫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rad，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8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1: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1: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1: 嗯。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嗯。
0: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0: 完成青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1: 嗯，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2: 嗯。哇，
0: 直接攻了！
1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

0: 现在有信心啊。
1: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嗯，直接清带。
1: 嗯，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嗯，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Marvelous,
1: 没能打进啊，
0: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

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1: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
1: 这个
2: 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啊。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

0: 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啊！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还有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你不追打场之后下来一颗无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将停。球可以叫一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

0: Five。
1: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嗯，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嗯，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
0: 嗯，
1: 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嗯，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嗯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五十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嗯
2: ，34，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宝骏，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利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打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雷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准，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啊，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1: 高了一点，
0: 稍有一点悬啊。
1: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
1: 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束，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Twenty-two.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2: 哇，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嗯？对，
2: 14.
0: 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好，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这个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3。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2: 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2: 54。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2: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么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

0: 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1: 刚好的位置。
2: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嗯，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嗯，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嗯，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嗯，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

0: 一个单独的右边的中袋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1: 嗯。
0: 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1: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庭。
1: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2: 嗯，
1: 之前是雷里尔顿。
0: 21 22 22、
1: 哦、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2: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1: 嗯，
2: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十个赛段的比赛转播。我们来看一下路线图的情况。第十个赛段的比赛总长167公里。比赛的终点呢是设在廖朗，起点呢是从欧里亚克出发，在经过了开赛之后的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再次踏上比赛赛段的争夺。第十个赛段呢也是一个丘陵山地赛段啊，起伏并不大，全程167公里。在途中呢，出发之后的25公里处设有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设有一共7个爬坡点啊，其中有4个3级爬坡点，2个1级爬坡点和1个2级爬坡点。那目前我们看到比赛距离终点呢还有32.7公里。在出发之后，这个赛段选手们还是更多的加入到突围当中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就不断有选手尝试去进入到突围的小车群当中。而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因为也预料到这个赛段呢会比较适合这种突围的选手去发挥，所以呢黄山波加塔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呢对于突围车手和突围集团这边的人数和选手啊还是盯得比较紧。像波加塔的主要竞争对手温格高所在的维斯玛车队呢也是多次想要派出副将进入到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啊，但是都没有成功。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拉扯之后呢，在进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刻呢，我们看车群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主车群的前方呢，依然是黄山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来进行一个控场。目前呢，在这支车队当中呢，他们的一号主将波加查是身着黄衫。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爬坡点是越来越密集，同时呢坡度呢变化啊也越来越频繁。

尤其到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面呢，会有两个一级坡，这对选手们来讲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九赛段，因为法国遭遇到的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致使组委会历史所罕见的把比赛赛段的距离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虽然在距离上没有进一步的缩短啊，但是炎热的天气依然还是在的。本诺特逐渐的掉到了车群的尾部，因为主车群这边呢，在前方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想要去控制一下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和距离，所以我们看，在阿联酋航空的这一众副将的带领下呀，整个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的追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我们看呢，绝大多数的车队在前方所剩下的副将车手呢并不多了，但是我们看阿联酋航空这边呢，依然至少还有3名副将啊在胡扎查的前方，这也说明阿联酋航空确实这个副将的班底还是比较的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4号来自红牛布拉车队的辛德利，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兹，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进入到了突围车群当中。那在接近尾段的这个位置上呢，他自己从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再次向前形成了一次进攻。目前是他一个人处在前方单飞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卡拉帕兹所在这个位置呢，跟后方布扎查所在的这个小的黄山车群之间是有30秒的时间秒差，其实距离也很近了。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基本上能够看到前方卡拉帕兹所在的位置了。在翻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啊，将会有一段下坡。卡拉帕兹率先抵达这个途中的爬坡点，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实时的海拔是1580米。我们看赛道两旁还是有很多热情的观众啊，而且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围栏的边上呢，也是放着很多的自行车。其实呢，这是环法赛的一个传统吧，在车队和车手抵达赛道之前呢，其实这个赛道呢，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讲呢，是处在相对开放的一个状态，你只要不阻挡在赛道中间，组委会呢是允许选手们在赛道上去体验和骑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看每年环法的这些高山赛段和山地赛段，啊，是有很多车迷朋友提前骑车，沿着这个赛道一直来到山顶啊，在像这种途中冲刺点啊，甚至说山顶终点的位置上面，提前来等待车手们通过。我们看一下卡拉帕兹现在已经是率先通过了途中冲刺点，进入到下坡的路段，最大的时速37.4公里。其实卡拉帕兹这个选手啊，爬坡能力非常强，而且同时他的这个放坡和下车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呢也很娴熟，所以我们看呢，这也是卡拉帕兹的一个强项啊，进入到下坡

或者路段，他利用自己这种控车的技术和一个人在前方单飞的这种人数相对较少的这种优势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速度拉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并不是特别宽啊，大概左右只有两条车道，但是这两条车道跟我们平常在公路上看到的两条车道其实宽度还是窄不少的。所以呢，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一个人单飞在前方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赛道的宽度来选择自己入弯和出弯的角度和线路。那后面我们看到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里面呢，人数是相对较多的，那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还要顾及到前后左右其他车手的位置，那在选择线路的这个角度问题上面呢就比较受限，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要去降速或者更好的控制车速和这个入弯的角度。你看这是出现了有滑倒的侧滑的一个状态，应该是红牛车队的车手。但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赛道的这个宽度去选择一个更合理的入弯和出弯的角度。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压弯的幅度啊是非常大的。哦，应该是手受伤了。

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锁鞋的这个锁扣的紧度啊，可以让自己跟脚踏连接的更为的紧密。啊，刚才是皮特科克，皮特科克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重新返回到赛道当中呢，也是抓紧时间要追回到这个车群当中。好在呢，自己的对车上来给他处理的比较及时。我们看从距离上来看呢，皮特科克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呢，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正好是一个下坡，皮特科克这名选手呢，他的这个控车的能力啊也是比较强。

你应该是在这个入弯的这个地方啊，发生一个侧滑。啊，这是皮特科克。卡拉帕兹一个人坚持在最前方来单飞，目前卡拉帕兹在总成绩上排第18位，啊，其实对博扎查的这个总成绩影响并不大。

好，皮特可可已经是追回到了这个车群的前方。皮特可可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十位啊，如果说受到刚才这种影响导致自己进一步掉时间的话呢，其实是损失比较大的啊。但是好在我们看皮特可可已经是

重新跟回到了黄山所在这个追击的车群。这个车群里面人数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有连续的弯道和需要连续的降速，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群在这样一个弯角处，这个下坡连续有入弯出弯的这个路线上面啊，他们的这个时速啊，没有卡拉帕兹能够骑得这么快啊。我们看卡拉帕兹，它这个左右的线路选择的幅度啊要更宽，所以呢，它可以更好的获得一个出弯的速度。现在我们看它这个下坡的时速接近70公里。这个压弯的角度，包括入弯的这个时速的选择，还是非常的不错啊。看，尽可能的走内外线的这种选择，让自己尽可能的走一个直线。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呢，这应该是在之前突围出去的车手啊，卡在卡拉帕兹和黄山车群之间的五名车手。现在距离终点还有21公里啊！目前卡拉帕兹建立起了不太到一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车手们已经是翻过了最后的这个一级坡之后呢，将会抵达今天的终点。

好，约根森。约根森呢是掉到了车群的后面，现在他和黄山和自己的队友温格高所在的这个车群已经拉开了将近一分钟啊，卡拉帕兹这边呢获得了将近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的领先优势，我们看放坡的最快速度达到了75公里，而且还在利用这个坡度的变化自己去加速。完全是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啊！希望利用下坡把自己的优势啊进一步扩大。卡拉帕兹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车手，其实他个人的这个爬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呢，他在总成绩的这个多日赛的能力上面呢，也是一直比较突出。啊，那之前呢，他是效力于移动之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其实他成绩最为辉煌的几年呢，其实是在这两支车队当中度过的。那从23年开始呢，他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一直是跟车队续签到2026年的合同。我们看约根森应该是刚才有摔车。卡拉帕兹呢，在19年呢获得过环意的冠军，应该是他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

高光的时刻啊，2021年他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大组赛的奥运金牌。

他也是获得过最后的圆点山爬坡王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爬坡手啊，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来看一下在他的身后啊，现在正在追击的这个小车群，目前黄山包括温格高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看到温格高这边呢，因为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约根森啊，包括库斯都已经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啊，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退了下来。那目前可能在这个车群当中能够跟得住郭嘉茶的也只剩下温格高自己了。而温格高这边我们看随着副将的逐渐消耗啊，至少他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帮他领旗。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看郭嘉茶这边啊，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给自己提供帮助，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情况了啊！因为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讲呢，很多主将身前已经没有副将在领旗了。我们看现在在郭嘉茶的身前啊，依然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啊，来为他来提供领旗的支持，这是蒂姆·威廉斯。目前我们看在黄山郭嘉茶的身边呢，还有他的队友德尔特罗。德尔特罗呢目前是在总成绩上排的第三也是拥有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所以我们看呢德尔特罗并没有来到前方来为郭嘉茶来领旗，而是跟在自己的队友身后。看到在黄山的这个车群当中啊，像温格高也是跟在郭嘉茶的身后啊，温格高的身前应该还有一名维斯玛的副将。应该是库斯现在还在温格高的身前来为他领旗。那像红牛博拉车队这边呢，十一号埃菲内普尔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我们看距离终点还有17公里，现在黄山所在这个车群呢跟卡拉帕兹之间啊是保持着1分钟的一个时间秒差，目前依然是卡拉帕兹一个人单独领在最前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

提到几名车手的位置，21号埃菲内普尔，1号黄山波加查，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目前在原点山上呢，其实波加查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原点山的积分上，博加查28分排在第一，温格高19分是排在第二位置。但是因为呢，博加查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相当于把原点山顺延给了排名第二的温格高来穿着。刚刚我们看到给出的是51号来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这都是各个车队的主力的主将车手。啊，我们看应该是蒂姆·威廉斯也坚持不住了，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被消耗下来。麦克纳蒂刚刚我们看也拖到了车群的尾部。现在的这15公里左右的距离啊，基本上就是各个车队主将竞争的舞台了。我们看到21号埃菲内普尔，包括51号塞克萨什、81号贝尔纳，都在这个车群当中。普罗多姆逐渐的有点掉队了。约翰内森在第9赛段，他是长时间的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啊进行突围，现在也逐渐有点跟不住了。啊，我们看现在在维斯玛车队这边呢，目前依然还在为温格高担任领旗的是皮甘佐利。他们刚刚是通过了又一个山顶的上坡啊，现在进入到下坡阶段。但是后面的这段路呢也依然会有一个坡度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呢并没有完全让主车群这边把速度加起来。71号马丁内斯，包括皮纳雷罗车队的171号皮特科克啊，刚才有过摔车的皮特科克现在也是跟在主车群，就是黄山所在这个车群的尾部的位置。随着刚才的爬坡的这段上坡的不断筛选啊，这个车群当中的人啊越来越少，各队的副将基本上已经是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目前我们看维斯玛车队还有2名车手，阿联酋航空这边还有2名车手啊。再把镜头一转，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前方单飞的卡拉帕兹的情况。随着进入到爬坡的这段路段呢，卡拉帕兹的速度也逐渐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和后面黄山所在这个小车群之间的距离啊进一步在缩短，也进一步的这个时间秒差被缩小啊，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一级坡。哦，我们看有进攻，波加查已经是率先进攻了，因为他也可能看到在这个车群当中呢自己没有副将了。那白山德尔托罗因为自己还有白山要去争夺，所以呢不太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战术上的带旗和掩护，所以呢我们看波加查自己出来去追击前方的卡拉帕兹。而且从这个1公里的拱门看呢，他其实跟卡拉帕兹之间的距离很近了，其他的车手已经无力应对了。看，逐渐是把这波一拉速度之后呢，贝尔纳已经是逐渐有点掉了。目前呢，对白山德尔特罗这件白山的争夺也是比较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目前排在第一，但是呢，在他的身后啊，阿尤索跟他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所以呢，德尔特罗这件白衫在这个赛段能不能保得住，还不太确定。哎呦，波加查的这个上坡的这个功率输出还是非常

可怕的。啊，德尔特罗逐渐掉下来了，跟不住了。温格高还在苦苦的追赶。哦，这么看应该很快啊，很快就追上了。我们看这段追击的效率啊，太高了。布加查这边呢，迅速的把自己和前方卡拉帕兹之间的差距也给抹平了。温格高这边实在是无力应对，目前呢只能是跟在后面，在他身后是21号埃菲内巴尔。布加查马上就追上卡拉帕兹了，而且照目前的这个速度来看呢，他应该不会等卡拉帕兹了，迅速的完成了反超。卡拉帕兹想要去跟上布加查，但是我们看两个人的踏频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布加查的这个功率输出啊，非常的可怕。现在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要比后面的卡拉帕兹要大很多，所以我们看他的速度几乎不减，而且呢，他几乎没有采用这种站立摇车这种方式啊，也说明呢他在体能上的储备还是相对更充足一些。他率先通过了这个一级爬坡点，进入到下坡，卡拉帕兹紧随其后。由此可见，波加查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难以让人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一个状态。啊，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在前方的这个没有分化的黄山车群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31号阿尤索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阿尤索目前排的第四，所以呢，如果德尔特罗跟不住前方这个车群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件白衫就丢掉了，因为他和阿尤索之间呢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现在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排名榜上，布加查排在第一，温格高第二，德尔特罗现在掉到了第三，埃菲内帕尔第四，啊，阿尤索现在上升到了第四的位置，距离埃菲内帕尔是只有4秒钟，但是呢，阿尤索现在已经反超了德尔特罗的排名，现在德尔特罗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到了第5的位置，虽然时间秒差上还是一样啊，但是他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在白山上只差7秒钟，所以看看德尔特罗能不能跟得住阿尤索。如果跟不住的话呢，一旦拉开秒差，那这件白山可能就丢掉了。高速的放坡非常考验车手们控车的技巧。对于波加查来讲呢，他的最可怕之处啊，就在于他的平路能跟得住，冲刺呢也不弱，关键是在上坡的时间段呢，他又还能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在下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又非常好，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弱点。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个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稍微差一些呢，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补强自己的短板。对于布加查来讲呢，尤其是在山地赛段的这种高功率的输出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是车队刚才在这个无线电里面呀，也提醒博加查，你要注意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速度和节奏啊，千万不要冒险，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高速放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一旦操控不慎啊，有可能会出现摔车的情况，导致前功尽弃啊。之前我们其实也在环法的比赛当中多次见到过很多总成绩车手，本来的势头和成绩都非常不错，但是遭遇了严重的摔车导致退赛。所以刚才我们看及时的车队通过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啊，不要冒险。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啊，德尔特罗这边呢，逐渐的是被甩到了后面。马丁内斯和皮特科克三名车手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车群。啊，我们看在实时的积分榜上，他已经被阿尤索给甩掉了三秒钟的时间差。FA 那块儿跟在温格高的身后。萨克什、利普维斯特，包括马丁内斯，都是在他们的身后来追赶。其实刚才对车上面一直在用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呀，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始终保持头脑的一个冷静啊，因为博加查其实他本身应该还是比较沉稳的，但是呢车队还是要去及时的提醒他。下到山底之后进入到平地路段，相对来说危险性就小很多了啊。卡拉帕兹也已经下山了，目前呢跟在博加查的身后，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跑到终点。卡拉帕兹这边应该是可能性不大了啊，因为在他身后我们看马上后面的几名追击车手就追上来了。

而在他们的身前，其实不远的距离上面，薄伽茶也是一个人进入到单飞的状态。现在的疑问就是，薄伽茶在最后的这八公里，能不能把自己这个单飞的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啊，卡拉帕兹看来体能上已经是消耗的、透支的比较严重了啊，没有办法跟住前方的这个小车群了。因为在前方单独的领骑，使得卡拉帕兹的体能上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消耗。薄伽茶始终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频节奏。再来看一下，这是他刚刚发动进攻的这个点位，利用一个小上坡

还有7公里。还在坚持啊！彼得科克刚才有过摔车，你看啊，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轻浮是已经摔破了。看波加查依然是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而且他的这个踏频也是维持的不错。那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设置在廖朗啊，廖朗是位于法国的奥弗涅罗勒阿尔卑斯大区，那这也是第10个赛段的终点。而在今天的这个终点处呢，是有法国非常著名的勒利奥朗滑雪场。而且关键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环法来讲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啊，因为7月14号呢是法国的国庆日。其实，在往年的环法比赛当中呢，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很多法国的车手特别想要去站上领奖台。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赛段的冠军呢，有可能会被黄山、被波加查拿走。那廖朗呢？作为环法的比赛路段呢，在之前2016年和2024年，曾经进行过环法的比赛。还有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温格高、埃菲涅普尔都是跟在波加查的身后。

尔特罗感觉有点跟不太住了。依然是卡拉帕兹、德尔特罗还有皮特科克几名车手，目前是处在一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71号马丁内斯。我们看跟阿尤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的拉开了。德尔特罗如果这么骑的话，今天这件白衫就丢掉了。进入到最后5公里，还是要去降温啊。埃菲那块儿，埃菲那块儿有点跟不太住了。温格高这边呢，还是不希望掉太多的时间，所以还在努力的往回追。在温格高的身后呢是25号利波维茨。利波维茨没有等埃菲那块儿啊，自己跟在温格高的身后。德尔特罗现在有点跟不住了。但是缓了一下之后啊，他甩掉了卡拉帕兹刚才的那三名车手，卡拉帕兹、皮特科克和马丁内斯。他现在一个人还是想要努力的追回到温格高所在这个小车群当中啊，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尤索目前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给出来的画面当中，这是51号来自于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而在他的身后就是31号阿尤索。目前呢，阿尤索在时间秒差上已经领先德尔特罗将近1分钟啊！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差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阿尤索将会穿上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如果波加查在这个赛段拿下赛段冠军的话呢，这会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24个环法赛的赛段冠军，并且呢，他的黄山的领先优势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看来呢，经过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的体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进入到最后的接近3公里的位置，波加查始终是速度不减。环法自行车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赛啊，在法国境内是享有极高的这种关注度，每年到7月份环法赛举行期间，在赛道两旁呢都会有非常疯狂的车迷来到现场给所有的车手们加油助威。那每年环法赛的黄山车手啊，将会在赛道上迎来不亚于这种国际巨星的这种欢呼和欢迎。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之内。

啊，从这个拱门来看的话，后面的追击车手啊，距离胡家茶还是有很远的，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艾菲那块儿现在有点跟不太住了。但是呢，目前艾菲那块儿应该是比前方的胡家茶是很难能够追得上他的这个节奏。但是艾菲内普尔呢，目前是领先在身后的这几名车手的位置，所以说艾菲内普尔可能就卡在了两者之间，看看能不能守住一个第二的位置。最后的1.7公里啊，对胡家茶来讲啊，还是像刚才车队提到那样，一定要稳住节奏啊，不要冒险。目前来看的话呢，40多秒的时间秒差，还有1.5公里抵达终点，这个赛段基本上可以说唾手可得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在他身后啊，目前追击的车群已经是只有5个人了。最后1公里，胡家茶将会收获自己第24个环法赛段的单站冠军，也朝着自己的这件黄衫啊迈出了一个更为坚定的脚步。这个胜利将会为他在总成绩榜上啊进一步巩固优势。这就是胡家茶的可怕之处，在骑行了130多公里，接近140公里的这种距离之上，他还有余量可以去发动进攻、发动追击，甚至完成最后终点前的冲刺。而且我们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啊，始终不降。这样的话，胡家茶拿到了自己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再次祝贺胡家茶为自己环法赛的第2周开了一个好头。明天的比赛呢，将会进入到第11个赛段的争夺。如果看胡家茶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明天的这个比赛对胡家茶来讲呢，也依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路况啊。明天的环法赛第11赛段从维西出发前往纳维尔，比赛的全程呢是161公里，跟今天的比赛路况啊非常接近。温格高也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被胡家茶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呀，其实对所有车手来讲啊，这个消耗都是巨大的。

0: alors que l'on accueille ici l'arrivée d'un autre coureur avec notamment l'américain Sean Quinn.
1: 也是一个非常尽情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
0: Tadej Pogacar possédera ce soir 3 minutes et 36 secondes d'avance.
1: 波加查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波加查获得第一，埃菲涅帕尔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啊，阿尤索第五，这样的话德尔特罗跟阿尤索拉开了一分钟以上的时间差。在这个比赛赛段结束之后呢，德尔特罗的这件白衫肯定会丢掉。黄衫方面呢，波加查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温格高继续排在第二，埃菲涅帕尔排在第三。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第10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弗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弗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弗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艾利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此刻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

萨雷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贝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动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

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米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米。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

再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地占据领先，

2018年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尿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尿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尿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尿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尿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尿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

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中队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像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

0: 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格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哎，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哎，碰一下钱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投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投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 排名第。

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六十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92米，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

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
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

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的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

0: 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